0: 三本机联氧和三本机联扭的高效再利用这一世界难题，推动高附加值联产品与新型光印发材料的研发以及产业化，为我国零资源高效利用与有机磷化工绿色制造实现值的提升做了些工作。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担使命。此次获得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是我前行的动力。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扎根精细化工一线，持续攻坚绿色制造技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新材料产业升级贡献全部智慧与力量。
1: 五一假期不停工，项目建设加速度。为抢抓春节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保障重点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推进。彩虹桥新建工程五一期间正常施工，全力以赴冲刺六月底主梁支架施工关键节点目标。为桥梁后续主体浇筑、桥面铺装等系列施工筑牢坚实根基。在彩虹桥新建工程的施工现场，一线建设工人各司其职，忙碌作业，精准开展钢管吊装转运、钢结构规范焊接、施工平台搭建加固等各项施工作业，严把施工工艺标准，细化每一道施工流程，稳步推进工程各项建设任务有序落地。作为我区重要交通民生工程，彩虹桥新建工程事关周边群众日常通勤出行和区域路网互联互通完善，为最大限度抢抓晴好天气有利施工条件，规避后续汛期天气对施工进度的不利影响，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控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五一假期全速推进施工攻坚工作。
2: 在五一假期间，我们这个项目是不停工的，开梁工作面，东西梁共同施工，大概是有40号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个安全的前提下，提前会跟海事部门沟通，确保我们，一个施工的安全性，再一个就是确保我们在6月份完成主梁支架的一个施工，为我们后续施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五一假期，当人们纷纷踏上旅途，享受休闲时光，或与家人团聚，共享温馨时刻时，城市公交系统依然平稳有序地运转。41岁的公交车司机叶军峰便是这份坚守中的一员。他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执着的坚守，生动诠释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精神。上午7点多，叶军峰驾驶208路公交车缓缓驶入客运中心公交站，观察倒车停靠，整套动作干净利落。和往常一样，他又一次圆满完成了本次驾驶任务。没有片刻停歇，他立刻绕车检查车况，调试车辆设备，清扫车厢卫生，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他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家，一天要往返10到11趟班次。遇到五一、国庆等节假日，城市客流量大幅增加，原本一趟40多分钟的行程，这时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工作时长和强度大幅提升。手握方向盘，他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平稳驾驶，规范停靠。他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更是他的责任与担当。
3: 五一假期乘客比平时多不少，虽然不能休息，没法陪家人过节，但看到大家能顺顺利利地坐上公交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我就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保障乘客出行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只要能为大家出行提供方便，再辛苦也值得。
1: 叶军峰的默默坚守，正是全体公交司机的生动写照。五一假期，我区众多公交司机和叶军峰一样，放弃休假，全员在岗，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迎着晨曦出发，披着夜色返航，通过加密运营班次，优化行车服务，无惧车流密集，不顾工作辛劳，始终坚守在运营一线，用方向盘串联起城市的交通脉络，用汗水守护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之路。
3: 公交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五一假期游客增多，我们更要树立好公交司机文明形象，热情服务好区内外游客。我会坚守岗位，认真检查车辆，规范平稳驾驶，用心做好各项服务，全力保障每一位乘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全媒体记者孙静。

0: 报道。
1: 为充分激发市间青年干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投身基层实践的热情与担当，近日，区市监局组织全体团员青年走进曹鄂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一场生动的“守护人间烟火，赋能城市活力”为主题的市间青年筑起市集活动。在千年文脉与现代商业交融的街区一线，用专业与热情书写了一份生动的青春答卷。
0: 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局的青年干部们身着整齐制服，化身政策宣讲员、商户店小二、发展调研员等角色，在固定摊位前为来往的群众和商户进行年报指导、食安快检、证照咨询、消费维权等服务。同时，大家还主动上门走进咖啡店、饭店、文创店等商户，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并联系街区负责人，收集商户经营需求，面向街区十多家连锁餐饮店及自主品牌店进行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宣管，为商户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了服务零距离、纾困面对面。
2: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那个到位的吧，因为我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有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0: 此次活动不仅是服务的窗口，更是青年干部成长成才的实践平台。青年干部们深入各地调研，在调研中积极思考、交流探讨，将商户的真实声音与自身专业所学相结合，为优化街区营商环境、提升市场监管服务效能贡献青春智慧。下一步，区市监局将建立常态化青年联企联接机制，定期回访街区商户，推动调研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转化落地，持续擦亮星光志愿服务队品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助力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市间青年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记者在石狮夜市看到，这里灯火通明，暖意融融，300多家商贩整齐设摊，齐聚一堂，现场人流如织，美食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与此同时，一场融合汉服文化、趣味互动与消费领域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同步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最美紫藤乐园达人打卡大奖赛”为主题，身着精美汉服的 NPC 穿梭在夜市之中，与市民游客开展猜谜、对诗、趣味游戏等互动，古风雅韵与市井烟火气完美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休闲消费。
3: 挺好的，氛围挺好的，
4: 是吧？
3: 挺热闹的。
5: 五一节啊，人都放假了，休息人多，5点钟开始就一般都有小队子排，就是一般有十几个人吧，一直在排队。
0: 据悉，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趣味游戏与夜间消费有机融合，为五一假期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与经济活力。夜市内人群涌动，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各类美食香气扑鼻，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生活的热情与活力，淋漓尽致展现出独属于夜市的繁华与魅力。全媒体记者王安宇报道。
1: 五一假期，东关街道金鸡山村的格里恩咖啡人气持续攀升，热度不减。该咖啡于今年3月底正式开业投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凭借独特的景致与休闲体验，成为星景网红打卡地。假期里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休闲放松。
0: 上午，记者来到格里恩咖啡，映入眼帘的是碧绿的湖水、细腻的白沙滩，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美景让人眼前一亮。昔日的废弃矿场如今已蜕变为独具特色的休闲空间，游客们或漫步赏景，或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这片旧矿区焕新后的独特魅力。
6: 这边风景还确实不错的，带带小朋友玩挺适合的。
7: 我们是从慈溪过来玩的，然后感觉这边很出片，风景很好，值得来。
8: 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这个水啊，这个绿油油的，看起来心神怡爽，人特别舒服。
0: 据悉，格里恩咖啡项目紧扣小而美轻旅游市场需求，深度融合金鸡山村原有地形与废弃矿场基底，以浓郁的泰式格调重塑咖啡消费体验，在众多乡村业态中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9: 目前的话，整个园区的话也是比较完善了，有新增的一个小食的板块，然后二楼的露台也是增加了一个小木屋，也可以给大家拍拍照啊，吃吃小食这样。
0: 为应对五一期间的游客客流高峰，东关街道和金鸡山村提前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全方位做好秩序维护、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景区运营安全有序。
9: 他们派了很多志愿者来帮我们维持一些秩序，包括一些交通上啊，一些的指挥，然后以及园区里面也是会经常来巡逻，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管理。
0: 全媒体记者钱程报道。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0: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那我们当时也是不知道嘛，他有时候钩子动到肚子里面去了，对吧？那不知道，羊儿又死掉了，十条以外有两条、三条很好的。后来想出来一个那个蟹笼，蟹笼放进去的就是小的比较小，二两、三两的，那其实存活率就高了。
1: 毛国明是所里的老人了。从条石雕苗种人工繁育开始，他就一直从事着这条鱼的研究，因此他也对条石雕的习性了如指掌。
0: 他这个鱼呢，最好它有一个水体面积，水体面积比方说是十平米的，你放软不要放太多，放得多可能也没用，它存活的也就这么多。为什么？它自残太厉害，它太凶了，有时候你看不到，它尾巴一摇，尾巴咬断了，它被咬的就死了。哎，你有人可能观察里面看不到，它就要自残很厉害的。它一旦被小鱼了以后就要自残。
1: 由于条石雕生性凶残，导致育苗的存活率一直不高。同时，条石雕的青鱼育出的卵比较小，一公斤的卵就有100多万粒。再加上条石雕的嘴巴相比于其他鱼类要小一点，因此在繁育过程中就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合适的开口饵料。
2: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它的适口性，刚开始大的吃不进去，它只能找轮虫，慢慢它大一点了，光吃轮虫太小了，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了，那我们要寻找大的生物饵料，比如说蠕虫。然后呢，蠕虫可能再吃一个阶段它又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了，我们就要吃配合饲料了。再是我们现存的这些生物饵料，它是对于我们条石雕有可能它的营养需求不是那么这个适合，那我们呢就在这个过程中会对这些轮虫和蠕虫进行一些营养强化，自己也开发了一些营养强化剂来把这个生物饵料这些轮虫蠕虫的这个营养成分提升，然后呢提高我们这个条石雕的育存率。
1: 据科研人员介绍，饵料转化期是鱼苗死亡的高峰，因此在这几个时期，工作人员在投喂饵料时都会特别的注意。我们在养殖场里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两个工作人员分别在养殖池的两端用一根绳子串着一个网状装置在来回拖动，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3: 放油的时候提高它的存活率，对吧？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人工环境里面，如果突然间到大海里面去，它可能不大适应，对吧？然后我们呢通过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然后以一个刺激让它提前适应一下那海里的环境，这样就我们的学名叫链网。这个装置是我们自己做的，比较简易的一个装置在这里，然后就是意思说让它有像有网，有一个另外的遗骸在赶它，然后迫使它能够给它创造一个比较假想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嘛，然后适应这个能够提前的适应这个海里的一些环境。一般到4公分嘛，4公分、5公分还在慢慢长大，一个逐步锻炼过程，后面强度会加大的嘛，然后等到5公分就可以。

0: 放到大海里面去了吗？
1: 原来工作人员这是在给我们的幼鱼上早教呢。为了能让他们提早适应海洋这个大环境，科研人员也是煞费了苦心。
2: 一般3公分呢，是我们就会把它拉到网箱上，如果5公分直接去放流的话，它突然从池子里面到海上，它死亡率很高的。我们就是3公分小的时候，它有适应力比较强，先到网箱上让它慢慢适应这个洋流。从受精卵出来初孵子鱼到我们放流的这个标准，全长5公分的话，大概死亡率90%多，大概现在育成率大概能到个17%-18%这个样子。
1: 目前条石貂已经被列入农业部重要增值放流品种，每年在舟山近海海域增值放流的数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而且放流的效果非常好。
3: 我们呢，通过一些视频啊，通过这个海里面的这个现场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放出的苗种聚集在我们的这个岛礁附近。这个放流呢，不仅增加了这个条石貂本身的资源量，而且呢，条石貂这个放流之后呢，还可以大量的聚集其他的鱼类，形成了一个群聚效应。通过条石貂这个相当于一个媒介一样，可以把这个很多的鱼都聚在一起，留在舟山，来振兴我们的舟山渔场，增加我们舟山渔场。

0: 丰富我们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个资源。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小小苔藓不仅能塑造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点缀自己的家，还能创造年入亿元的财富，托起群众的共富梦。下面一起去。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0: 父亲，胡宗南是否答应？
1: 不答应也得答应。第十五兵团立即进驻南川涪陵，到位后放出消息，称其部撤出南川，退守重庆，设一个套，让共军轻敌冒进，其部在此埋伏，将其一举歼灭。是。
0: 还有，此次川东战役是乃党国生存之唯一机会，亦为五人之生存重要关头，务必严督各部，
1: 有进无退，
0: 重申联络法，整治军纪上下一心，统筹敌忾，务以死中求生。
2: 完成重大使命，绝不让共党再前进半步。是，是，局座。第一批处决的名单有江竹君、李青林、齐亮、王敏、周成民、石文君。是。

0: 咱们这边有人胁迫了吗？
1: 我这鞋也破了。哦。
0: 不去。哎。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战士们好多鞋都破了，脚也破了。这样，你带着步仙到镇上给大伙买点鞋吧。
3: 我们哪还有钱啊？
4: 咱们不是采购粮食还有点钱吗？分出一部分来，先给大伙把鞋买上，要不然前面路太长，我怕大伙坚持不了。
3: 行，那我和步仙先把鞋码统计了，马上就去买。
5: 吴主任，
4: 去。
5: 吴主任，我也想跟您申请一下，我也跟步仙同志一块去采购布鞋。
2: 岳教授，您就不用了吧？
6: 您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要买不少呢，我去多一份力量嘛。
4: 啊，行，那辛苦您了，一块儿吧。
7: 好，
4: 准备准备。
3: 行，咱们走吧。
7: 音乐，帮我看一下他们俩。
8: 好，注意安全啊。
9: 贵阳解放了，留下不少接管干部。哎，我听说公安部留下几十人呢。
10: 于德平队长会不会留下？
3: 他要去重庆，他在南京就跟我说了，重庆的敌特复杂，他得去那边支援。
10: 真的
3: 啊？
10: 那我们又能相聚了，我还挺想他们的。
5: 不行，那有个草鞋摊，走看看。
11: 草鞋不好穿。
9: 老板，草鞋怎么卖啊？
11: 买几双？
9: 我买的多，你给我便宜点。
11: 买的多可以。
9: 高老师呢？
12: 小凯，小凯，对不住，认错人了。

0: 您终于回来了。
1: 去抢，抢点粮食。快别打我！我的东西，不能抢啊！
2: 落单的女共军，给我抓活的！
1: 快快！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忠告。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让你们返回原籍。我奉劝你们，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
1: 兄弟们，给我上！

0: 这接下来咱就分路了。我们二团呢，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入滇接管云南。贵州的支队已经留下了，你的川东支队和曹团长的重庆支队一起负责接管重庆。毛主席说过，咱共产党人要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一趟赶考。重庆这道难题不简单呐。
1: 吴主任，挂了。吴主任，宋团长，怎么了？
2: 高老师不见了。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
1: 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 高小曼老师。

0: 时间到了，主任，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1: 怎么了这是？哎哎，来来来来，
0: 小心，于老师扶着我，
2: 慢一点慢一点，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
0: 你受伤了，怎么回事？
2: 没事。 顾主任，我们刚刚碰到了一群国民党散兵，高老师，
3: 好像是共党。

0: 我们杀了一个女共党，这两个千万别给我放跑了！快跑！
1: 高老师，可能遇害了。
2: 我们给高老师报仇！

同志们，小曼啊，是我的爱人，我比你们谁心里都更疼。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只言片语就确定小曼牺牲了吧？ 而且，小曼跟我认识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身手好，也聪明，所以我不相信她牺牲了。我相信她会回来。况且。 也不可能因为我的私事儿去耽误大部队的行程吧。这样，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他。

0: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和曹团长了。
1: 是。
2: 全体动员！
3: 西南服务团先遣队，目标重庆。
4: 是。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蒋介石调师入重庆，主要是基于罗广文能够守住南川、綦江，孙震能够守住万县、涪陵。但是如果我们歼灭或者说基本上歼灭罗广文部，而孙震的兵力又单薄的情况下，蒋介石就有可能改变他的作战计划。
1: 嗯，还有，我十一军和十二军主力明后天就能占领綦江和以北地区。
2: 即使敌军赶到，也不大作为。但是，如果敌军一旦发现我军已经占领了叙永和赤水，那么他们势必会加强对川西和川康东的处置。季春的假设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在南岸歼灭罗广文，那么夺取重庆就会容易一些。
3: 对的，早点夺取重庆，重庆的工业遭到的破坏就会少。
2: 就目前的情况来分析啊，这一仗的关键就是。
4: 三兵团的两国军，
2: 重庆战役完全可行。
5: 宋希濂不已经溃不成军了，我们还是应该尽快渡江。
2: 我建议将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主席和中央军委汇报，请求支持。
6: 报告首长，西南服务团来电。
2: 马上致电宋仁琼，我们现在的首要是解决。 川黔之地是胡宗南等部不能逃入云南，故暂不能派出部队，遂西南服务团驻滇，望你部根据实际。

0: 疫情况，谨慎作战，谨慎工作。
1: 白公馆名单上的四十余人，加上渣滓洞关押的共一百八十五人，行动已经安排好了。
2: 这可是毛局长亲自下的命令，务必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3: 是。149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在仓皇逃跑前。
4: 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规模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屠杀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重庆"112"大惨案。被摔断了，还好家我们老头指挥高超哟，给你包起了，你不能乱动，不然好不了哦。谢谢你。
5: 谢谢你救了我，邓肯。到了鲁县，好好工作。解放城市靠的战士们，解放城市稳定民心，就靠你们的了。
6: 我晓得，放心，大哥。
7: 政委，主席来电。走了，
8: 马总。
7: 政委，主席说，柏城、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
8: 太好了，请司令员过来，
0: 马上准备解放重庆。

0: 记者同志，你们这东西真不少啊！来，帮咱们拿一下。
1: 哎，不用。
0: 别客气，
2: 来。
0: 小同志，你多大了？
2: 我15岁。
0: 你还是个娃娃吗？啊，我先走。

0: 这么着呗，同志们，福临已经接访，神灵就在前方，大家呀，加把劲儿，向着神灵前进。
1: 将近白沙，大家努力啊！同志，大爷，
2: 快！同志，没事吧？
1: 没事，同志。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我们整个工商界都不会同意。喂，喂，喂。
5: 东家，这国防部是咋说的？
4: 呸！还国防部？解放军已经进城了，他们这是存心想留一堆烂摊子给共产党。这兵工厂要是炸了，我们豫园的生产线、运输线都会受影响。
5: 看来他们是横了心了，好在这国民党没对咱们的厂下手啊！
6: 老爷，老爷，老爷！
4: 怎么，兵工厂炸了？
7: 不是，共产党进城了。
4: 这么快？看来，这重庆的天真是要变了！
8: 共产党万岁！
9: 共产党万岁！
10: 共产党万岁！
11: 欢迎入城！
12: 欢迎解放军入城！
8: 共产党万岁！
13: 听，家乡的声音。来喽，
14: 好亲切啊！我们当年离开的时候，还真是想不到回家的感觉。
13: 是哦，如果不是为了这一刻，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去闹革命哦？29年前呐，我就离开四川。我16岁就去法国学习，后来回国也一直没有机会回来过。
14: 我记得是19岁的时候，跑到万县去报考那个辛亥革命的学生军。那个时候年轻哦，
15: 开口就是豪言，大丈夫。当仗剑，争名于水火，岂顾一生之富贵？
16: 司令员。

0: 当年就那么霸气哦。
1: 我还记得你当年离开四川写过一首诗哦。嗯，
2: 壮士未迈荒草过，书生犹剩少年头，手执清风为共和，独占饥寒又一秋。看来革命的这条路啊，我们选对了。

0: 住在我们这条街上的那个国民党军官儿，还有十三号那个，听说是杨森身边的红人喽、哦。还有刘玉珍屋头那个男人，警察叔嘞。我们这条街上跟国民党有关系人不少哦。现在共产党入了城，我觉得都有该要出事喽。
1: 我们都是小老百姓，
2: 哎，调查调查啥子嘛？调查。
3: 再说，哎，除了老王，其他人
1: 早都跑了。
0: 老王，我听说啊，共产党第一个就要拿旧警察开刀，那个词叫啥子？苏啥子？
4: 叫苏青。
0: 哦，对对对对，推头苏青。
5: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啊！首长的书还有作战地图，一定要保护好。哎，小朱，那个书小心一点啊！
6: 后面的快一点，快一点。哦，这个放在书房。来，这个放书房啊。

0: 辛苦了，哎呦，卓林，这里是吧？真好。哟，你们慢点儿，来，往这拖一下，救一下力，对，注意安全啊。慢点儿。
1: 我们住哪儿？
0: 你们家在这儿。哦，
1: 那你们家肯定在这边。
0: 是。
1: 这工作起来多方便。
0: 就是。
2: 办公室，办公室，好。这些碗，这不瓦楞。
3: 这什么呀？
2: 正规。哎，我马上就要做饭了，你看你们有没有想吃的啥菜啊？
4: 老陈，我问问你，准备给我们搞什么标准呢？
2: 标准？有啥标准？苏长说了，进城了，你们想吃啥就弄啥呗。
3: 好大方。
2: 这样子可不行，
5: 要有标准，就按团级、量才一堂就够了。那咋种啊？那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呢。
3: 听张妹的，好，填饱肚子就可以。
2: 司令，政委，
6: 部队到了。
2: 到了，重庆支队和川东川西支队都陆续到了。
3: 这两天，公安部队和新闻大队也随后就到。
5: 好，西南副团的干部和战士们要立刻投入到全面接管重庆城市管理的工作中，他们年轻又活力，又战斗力。
7: 是，
8: 我听说啊，这城内很多流言蜚语，搞得我们很被动。曾北哥同志，你的宣传工作要负起责任哦。
7: 我来啊，就是向首长汇报这个事情的。城里面特务多，还有不少的反动会道门分子，四处散布谣言，往我们身上泼脏水，说我们是长着什么绿眉毛、红眼睛。
8: K儿子，把我们搞成妖怪了吧？啊！
7: 还有啊，深受国民党思想毒害的个别老百姓。 还是转不过弯儿，
9: 我就想安排我们服务团文艺大队宣传队员们一起去走街串巷，
7: 去宣传和张贴些传单。我们文艺团的骨干呢，都可以排演些小剧目嘛，我们都可以去到一些。

0: 剧集地，去做演出嘛。好，要用不同的形式、生动、接地气的搞演出、演讲。你们也可以搞他些活动的宣传准备啊。
1: 那人多就到那儿去，啊，
0: 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什么人，哦，我们是服务人民的人，不是妖怪哦。
2: <笑>对对对，老乡，免费的，我们是温暖群众的。
3: 文艺汇演，白毛女。
4: 邓林，拿。
5: 处长，嗯，吃饭了。
4: 好。
6: 妈妈，我想吃肉。
5: 胖胖，晓不晓得这个叫啥子菜？叫豌豆尖儿，只有我们大兴安才有哦，好吃得很。
6: 你爸爸最喜欢吃家乡的豌豆尖儿了，这回可解馋了。
5: 嗯，在桂林的时候也吃过这个豌豆尖儿，那边的做法跟我们四川呐完全不一样。那边啊是又老又涩呀，不好吃。
7: 我们四川呐，是要把那个筋掐条，只留那个尖尖儿，炒熟以后是又嫩又入味儿，比肉粥都好吃。尝一尝，
8: 好吃。
7: 孟文阳，爸爸没有骗人吧？
9: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啊？你吃，啊，加上筷子。
8: 不，我吃过，您慢慢吃啊。
10: 我这老陈要得辣子，没辣子。<笑>这一大家子人就两个菜，什么标准呢？
8: 有人是正规定的，那不同意，也没办法。今儿孩子在长身体。
7: 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弄点油腥子出来。
8: 滚！不怪老陈，非常时期，能够吃饱就行，这都是我定的标准。走，去说。老弟，你带娃娃们先吃，我有点事。慢吃啊，胖胖多吃一点啊。进入贵州以后啊，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粮。
5: 20万人的贵阳，粮库只有50万斤粮食，现在20万人的贵阳，粮库只有50万斤粮食，仅够吃3天呢。杨勇的求救信，我看了，民以食为天。大西南有7000万人口，如果每张嘴一寸长，就有70万张长哦。
11: 没得饭吃，必定天下大乱。粮食就是政权，就是民心。稳定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5: 赵梅，我建议动用军区的财政，马上买粮食。有了粮食，这人心就能安定。军区是要拿部分钱出来。 你马上安排让财经机关会的同志算个账出来，准备组织起工作队到囤积粮食的贸易公司采购粮食。
11: 好。
5: 哎，季春，我提议，机关干部每人减少1/3口粮。 先进攻击。

0: 为啥不收人民币？二三官，我们只收银元和银元券。
1: 重庆都解放了，哪里还用银元券啊？银元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呀。不好意思啊，各位长官，我们不收人民币。
2: 派出去买粮的干部什么时候回来，还没个准确消息。我们现在缺人手啊。
3: 齐州同志，长官不在，现在粮食是头等大事。
2: 我当然晓得粮食的重要性，但是现在财经接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重庆分行都需要大量的财经干部，恨不得一个人顶三四个号。还有啊，目前银行的人民币库存只有1000亿，这个经费恐怕不够啊。
4: 丁修同志，
5: 不是不够，
4: 不错。 季村同志在市军管会已经发出了布告，宣布了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但是啊，
5: 老百姓手中啊还有大量的银元券，
4: 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不能让他们吃亏哦。我们要以人民币兑换他们手中的银元券。
5: 以减少他们的损失啊！这也是关系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大事，必须要办好。那这个比价，
6: 这在来的路上啊，我们都说您是毛老板亲自派来的，要对付共产党，现在该怎么办？
7: 盯住人民币，他们按100人民币兑换1银元券。
6: 既然共产党这么积极地让老百姓去兑换他们的人民币，那咱们就帮他一把，添点火。总不能我们也去兑换人民币吧？不仅要兑换，要大量地把人民币握在咱们手里。现在黑市银元最保价，人人都想要银元。你趁机吸纳人民币，印钞需要特种的印刷机。
8: 共产党千里迢迢过来，不可能有太多的人民币。只要能引发挤兑潮，共产党就站不住脚了。姓名：蔡华。哎，
9: 雪亮，哎，雪亮，哎，咱儿，咱儿，咱儿，咱儿。哎，
8: 大嫂，哪大嫂？哎，他鬼呀！
10: 这位同志，请您按秩序排队。
11: 一个一个来，不要插队。排够了吗？周了。后面的不要挤啊，后面的不要挤，慢点，慢点，慢点。徐德亮，徐德亮，徐德亮。
12: 哎呀，玉子儿，哎，快看，这换到一边了。哦。500了。
8: 又涨价了，还让不让人活啊？啊，讲理吗这？哎，他们有脏了吗？真的欢迎云儿啊！慢点，慢点，不要急。我干脆去把所有的银元整个还了。好嘛好嘛，坐坐，太得劲。
13: 来下一个。
8: 看来老百姓还是很信任咱们新政府啊。因为我还担心大家不接受人民币。
14: 我照这个速度兑下去。
8: 我们的人民币很快就不够了，不够就不够了。哎，老百姓接受了人民币，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咱们才能买到粮食。最终基本的常识你都忘了是吧？啊，解放前，重庆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这就优先解决当务之急。
15: 不行，妈，
8: 妈，
15: 儿子，
16: 现在。
14: 现在是解放军了，不要挤啊，一个一个来。嫂子，哎，嫂子，老王，老王，嫂嫂，看他们回来了，都长这么大了。啊，是哥在南京给你买的巧克力，但回重庆的路上有战友晕倒了，我就给他吃了一点。
17: 我是第一回见到巧克力，你老汉儿，你老汉儿。

0: 哎呦，回来了！
1: 你好。
0: 好，哎呦，这当了解放军了。

0: 谢谢。别急，别急，同志，一个一个来。哎，我也不用，不要急啊。慢点，慢点，别急，别急，别急，慢点啊。哎呀，慢点啊。书记指示了，比打仗还难。
1: 今天这个会开的比较急。 我晓得，接管委前头弯曲，有很多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我们要一件件、一桩桩、冷静、稳妥地处理好。目前，我们要先解决吃饭的问题，但是买粮食就先要让钱流通起来，钱的问题又成了。
2: 重中之重，万里同志，具体情况你来说一说。接管工作刚开始，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中，不过，群众对我们的人民币仍然缺乏信任。据调查，潜伏的敌特散布谣言，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是废纸。另外一方面，黑市里的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炒作银元，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3: 书记，现在全市银行的临时收兑点现金可都告急了。
4: 目前，财经大队带来的钱还能维持几天的挤兑风潮？
3: 如果继续这样的挤兑风潮，还能维持一天。
5: 我们要想办法维持三天。三天，我们现在两天维持都很困难，如果维持三天的话，我怕事态会恶化呀。
6: 我们算过了，要平息这股挤兑潮，恐怕需要9000亿人民币，这还是在保持目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7: 我跟刘主席商量过，立即调集二业部队所有欠款，补充银行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集应急资金，问题嘛会得到缓解。但是需要你们争取时间。
8: 现在市里边已经决定，干部的补贴膳食只发一半，全力保障银行库存现金。 但要坚持三天。

0: 我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问题。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该怎么办？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
1: 正在路上，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有困难是肯定的。机关工作哪一项不难呢？不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啥子？
2: 这张大卷，除了要击破敌特分子的阴谋诡计，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建设好一个新重庆的信心和决心。
0: 这些边缘地带，都是民族。

0: 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啊，做到不要扰民，去吧。
1: 是
2: 是。
3: 这是您让我找的这些材料，我给您带来了。另外我还带来了两本我写的书，一本是《西南之地理概况》，一本是《西南之金融概况》。
4: 一路走来呀，眼见为实，我就把地理概况又做了一些修整和校对，希望能对我们接管工作提供一些数据上的帮助吧。
0: 好吧，思文，你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呀！啊，
3: 听过奖。
0: 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期不足啊。上海出现了挤兑风波，重庆也是一样。从政策上，从法规上，我们调查研究做的还是不够。还是毛主席那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思维，我想让你去政策研究室。
4: 调我去政策研究室？
0: 我们西南局现在面临的新情况啊，非常复杂，各项接管工作呢正在陆续进行，很多同志都是身兼数职。我知道你现在是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的副支队长，工作很繁忙，但我还想给你再压一副担子，没问题吧？
4: 组织上信任我，我义不容辞。
0: 好，政策研究啊，关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财经、文教，还是生产和工业建设，都需要。尤其是当前的征粮工作，以后还要开展的土改，都离不开调查研究。我要求你们啊，做我们西南局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深入到基层去，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去，为我们的接管工作提供政策支撑，为老百姓谋福利。
3: 明白。
5: 越是限额，百姓就越恐慌。现在老百姓已经认定银行没有现钞了，
6: 挤兑只会越来越严重。
7: 但是如果不限额，现钞没了，后果也差不多呀。
8: 一天半是可以坚持的，但是三天，
9: 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无论如何，咱们都要扛过这三天。
10: 我能不能发表一点想法？
11: 集思广益，尽管讲。
10: 金融挤兑啊，看似现钞的问题，实则是老百姓对政府银行有没有信心的问题。用兵之道啊，攻心为上。我认为，咱们是不是？

0: 泉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的饮食文化必然受到世界各地的影响。泉州人取其精华，用自己的包容与智慧，成就了这一桌泉州风味的全牛宴。历史在人们的餐桌上留下印记，人们通过饮食与过去产生微妙联系。同一座城市，不同时空，吃货的基因代代相传，对美食的热爱生生不息。
1: 泉州这边的特色，吃一次忘不了，下一次还想来吃。
2: 比较清淡，它里面加了姜，很清香，比较符合我们南方人的口味。
3: 脑花炒蛋很香。
4: 牛排在我们泉州人的这种印象里，像家常菜一样的，就是我们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的一道菜。我们对这种味道就是一种家乡的那种味道。
0: 对牛肉的痴迷是泉州人刻在味觉基因上的记忆，当这种记忆与家乡的温度相互碰撞，便激发出了一个个令人垂涎欲滴的火花。夏日漫长，口腹之欲肆意生长，熙熙攘攘，只想与美食地久天长。这里是成都，一座和美食绕不开的城市。

0: 豪耍，好吃，洋气，安逸。成都还有什么美食没有被记录过？还真没有。
1: 这个五花肉简直太香了，真的。跑过来还是有点远，但是味道确实非常的巴适。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成都100公里以外，山野之间，这里藏着成都人的周末。乡村集市，山间野味，耍山耍水，坝坝茶。

0: 这位在厨房里忙活的是老板李师傅。这是老板娘金姐。这是一家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的农家小院，柴火鹅，李师傅的金字招牌。十几年前，李师傅突发奇想，把大家吃惯了的柴火鸡换成柴火鹅，这一尝试有了大发现。大鹅几乎是纯粹的草食主义者，肉质紧实，吃起来更有嚼劲，甚至还有神奇功效。来听听金姐怎么说的。
1: 人吃一瓢呢，又不长肥肉，晓不？又苗条噻，因为那个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少噻。
2: 那白把饮食上那肉稍微紧实点，要么要吃起要香些，最少要八九个月饿，吃起来香。
0: 柴火鹅好吃，少不了李师傅的灵魂酱料，把三四十种香料按比例磨成粉。如果你要问李师傅都有哪些香料，
2: 喊我一喊你背完哈，反正不咋好背，晓得吗？等我文化程度低一点，喊我记我就记不到，只是我认得到。

0: 哦，没几包啊，一下是30多种，那车都不少活的项目。朝天椒、小米椒、泡红椒、野山椒、八角、三奈、香叶、桂皮、豆瓣酱、野菊花，只能讲出来这么多。再说多了，李师傅的秘方快保不住了。 料先是个技术活，四川话叫“见油”，油热之后放葱姜蒜、洋葱泡椒泡姜，把油炼香。川菜的灵魂豆瓣酱也得跟上，放入多少感觉说了算。最后放入其他香料。 接着就是体力活，一锅料至少要熬制5个小时，防止粘锅，手不能停，搅拌不停搅拌。这5个小时，李师傅就是这座山里最有耐心的男人。料好了，该鹅出场了，脱去鹅毛的肉，看起来有点瘦啊，错了，那是紧实的鸡肉。 高蛋白、低脂肪、红色鲜亮的鹅肉，不愧是家禽级的一哥。这个酱料就是入味的关键。
1: 海水来喽，
2: 蜿蜒而来，从此处纵跃而去。

0: 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气体浓烟会。
1: 五一假期不停工，项目建设加速度。为抢抓春节施工黄金窗口期，全力保线节点目标，为桥梁后续主体浇筑、桥面铺装等系列施工筑牢坚实根基。
2: 在彩虹
1: 奖温馨时刻时，城市公交系统依然平稳有序地运转。41岁的公交车司机叶军峰便是这份坚守中的一员。他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执着的坚守，生动诠释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精神。
2: 上午7点多，叶军峰驾驶208路公交车缓缓驶入客运中心公交站，观察倒车停靠，整套动作干净利落。和往常一样，他又一次圆满完成了本次驾驶任务。没有片刻停歇，他立刻绕车检查车况，调试车辆设备，清扫车厢卫生，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他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家，一天要往返10到11趟班次。遇到五一、国庆等节假日，城市客流量大幅增加，原本一趟40多分钟的行程，这时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工作时长和强度大幅提升。手握方向盘，他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平稳驾驶，规范停靠。他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更是他的责任与担当。
3: 五一假期乘客比平时多不少，虽然不能休息，没法陪家人过节，但看到大家能顺顺利利地坐上公交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我就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保障乘客出行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只要能为大家出行提供方便，再辛苦也值得。
2: 叶军峰的默默坚守，正是全体公交司机的生动写照。五一假期，我区众多公交司机和叶军峰一样，放弃休假，全员在岗，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迎着晨曦出发，披着夜色返航，通过加密运营班次，优化行车服务，无惧车流密集，不顾工作辛劳，始终坚守在运营一线，用方向盘串联起城市的交通脉络，用汗水守护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之路。
3: 公交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五一假期游客增多，我们更要树立好公交司机文明形象，热情服务好区内外游客。我会坚守岗位，认真检查车辆，规范平稳。

0: 驾驶，用心做好各项服务，全力保障每一位乘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全媒体记者孙京报道。
2: 为充分激发市间青年干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投身基层实践的热情与担当，近日区市监局组织全体团员青年走进曹鄂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一场生动的“守护人间烟火，赋能城市活力”为主题的市间青年筑起市集活动。在千年文脉与现代商业交融的街区一线，用专业与热情书写了一份生动的青春答卷。
1: 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局的青年干部们身着整齐制服，化身政策宣讲员、商户店小二、发展调研员等角色，在固定摊位前为来往的群众和商户进行年报指导、食安快检、证照咨询、消费维权等服务。同时，大家还主动上门走进咖啡店、饭店、文创店等商户，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并联系街区负责人收集商户经营需求，面向街区十多家连锁餐饮店及自主品牌店进行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宣管，为商户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了服务零距离、纾困面对面。
3: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那个到位的吧，因为我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有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1: 此次活动不仅是服务的窗口，更是青年干部成长成才的实践平台。青年干部们深入各地调研，在调研中积极思考、交流探讨，将商户的真实声音与自身专业所学相结合，为优化街区营商环境、提升市场监管服务效能贡献青春智慧。下一步，区市监局将建立常态化青年联企联接机制，定期回访街区商户，推动调研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转化落地，持续擦亮星光志愿服务队品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助力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市间青年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记者在石狮夜市看到，这里灯火通明，暖意融融，300多家商贩整齐设摊，齐聚一堂，现场人流如织，美食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与此同时，一场融合汉服文化、趣味互动与消费领域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同步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最美紫藤乐园达人打卡大奖赛”为主题，身着精美汉服的 NPC 穿梭在夜市之中，与市民游客开展猜谜、对诗、趣味游戏等互动，古风雅韵与市井烟火气完美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休闲消费。
4: 挺好的，氛围挺好的，
5: 是吧？
4: 挺热闹的。
6: 五一节啊，人都放假了，休息人多，5点钟开始就一般都有小队子排，就是一般有十几个人吧，一直在排队。
1: 据悉，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趣味游戏与夜间消费有机融合，为五一假期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与经济活力。夜市内人群涌动，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各类美食香气扑鼻，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生活的热情与活力，淋漓尽致展现出独属于夜市的繁华与魅力。全媒体记者王安宇报道。
2: 五一假期，东关街道金街山村的格里恩咖啡人气持续攀升，热度不减。该咖啡于今年3月底正式开业投用，仅用1个月时间，就凭借独特的景致与休闲体验，成为星景网红打卡地。假期里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休闲放松。
1: 上午，记者来到格里恩咖啡，映入眼帘的是碧绿的湖水、细腻的白沙滩，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美景让人眼前一亮。昔日的废弃矿场如今已蜕变为独具特色的休闲空间，游客们或漫步赏景，或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这片旧矿区焕新后的独特魅力。
7: 这边风景还确实不错的，带带小朋友玩挺适合的。
8: 我们是从慈溪过来玩的，然后感觉这边很出片，风景很好，值得来。
9: 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这个水啊，这个绿油油的，看起来心神怡爽，人特别舒服。
1: 据悉，格里恩咖啡项目紧扣小而美轻旅游市场需求，深度融合金鸡山村原有地形与废弃矿场基底，以浓郁的泰式格调重塑咖啡消费体验，在众多乡村业态中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10: 目前的话，整个园区的话也是比较完善了，有新增的一个小食的板块，然后2楼的露台也是增加了一个小木屋，也可以给大家拍拍照啊，吃吃小食这样。
1: 为应对五一期间的游客客流高峰，东关街道和金七山村提前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全方位做好秩序维护、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

0: 哦，景区运营安全有序。
1: 他们派了很多志愿者来帮我们维持一些秩序，包括一些交通上啊，一些的指挥，然后以及园区里面也是会经常来，巡逻，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管理。
0: 全媒体记者钱程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4: 率一直不高，同时调食雕的青鱼与出的卵比较小，一公斤的卵就有100多万粒，再加上调食雕的嘴巴相比于其他鱼类要小一点，因此在繁育过程中就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合适的开口饵料。
5: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它的适口性，刚开始大的吃不进去，它只能找轮虫，慢慢它大一点了，光吃轮虫太小了，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了，那我们要寻找大的生物饵料，比如说蠕虫，然后呢蠕虫可能再吃一个阶段它又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我们就要吃配合饲料了。再是我们现存的这些生物饵料，它是对于我们调食雕有可能它的营养需求不是那么这个适合，那我们呢就在这个过程中会对这些轮虫和蠕虫进行一些营养强化，自己也开发了一些营养强化剂来把这个生物饵料这些轮虫蠕虫的这个营养成分提升，然后呢提高我们这个调食雕的育成率。
4: 据科研人员介绍，饵料转化期是鱼苗死亡的高峰，因此在这几个时期，工作人员在投喂饵料时都会特别的注意。我们在养殖场里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两个工作人员分别在养殖池的两端用一根绳子串着一个网状装置在来回拖动，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6: 放油的时候提高它的存活率，对吧？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人工环境里面，如果突然间到大海里面去，它可能不大适应，对吧？然后我们呢通过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然后起一个刺激，让它提前适应一下那海里的环境，这样就我们学名叫链网。这个装置是我们自己做的，比较简易的一个装置在这里，然后就是意思说让它有像有网，有一个另外的遗骸在赶它，然后迫使它能够给它创造一个比较假想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嘛，然后适应这个，能够提前的适应这个海里的一些环境。一般到4公分嘛，4公分、5公分，还在慢慢长大，一个逐步锻炼过程，后面强度会加大的嘛。然后等到5公分就可以放到大海里面去了嘛。
4: 原来，工作人员这是在给我们的幼鱼上早教呢。为了能让他们提早适应海洋这个大环境，科研人员也是煞费了苦心。
5: 一般3公分呢，是我们就会把它拉到网箱上。如果5公分直接去放流的话，它突然从池子里面到海上，它死亡率很高的。我们就是3公分小的时候，它有适应力比较强，先到网箱上让它慢慢适应这个洋流。从受精卵出来出孵子鱼到我们放流的这个标准，全长5公分的话，大概死亡率90%多，大概现在育成率大概能到个17%-18%这个样子。
4: 目前，调食雕已经被列入农业部重要增值放流品种。每年在舟山近海海域增殖放流的数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而且放流的效果非常好。
7: 我们呢通过一些视频啊，通过这个海里面的这个现场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放出的苗种聚集在我们的这个岛礁附近。这个放流呢不仅增加了这个调食雕本身的资源量，而且呢调食雕这个放流之后呢还可以大量的聚集其他的鱼类，形成了一个群聚效应。通过调食雕这个相当于一个媒介一样，可以把这个很多的鱼都聚在一起留在舟山，来振兴我们的舟山渔场，增加我们舟山渔场的渔获量，丰富我们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个资源。
8: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小小苔藓不仅能塑造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点缀自己的家，还能创造年入亿元的财富，托起群众的共富梦。 下面一起。

0: 一起去文成县看一看。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湖寺旅游中心的浙江显阳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平常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是不是很想把山水带回家呢？在这里就可以实现这件事情，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2: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走进显然文化主题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个苔藓微景观，随意拿起一个，眼中所见是喧嚣都市中的静谧，更是生机盎然的小小宇宙。所谓苔藓微景观，就是用网纹草、纹竹、水养苔藓等植物在山石间加以点缀，制作出一个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缩地成寸，小中见大。
3: 我是一名生态微景观造景师，像我身后这个微景观是根据文成的山水地貌打造的，像这样的河流在文成是很常见的。
2: 王娜卫是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经理，他告诉我们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大哥，侯先生，你现在就是青龙帮的帮主了。我们的药呢？昨天晚上王一山把药偷偷运走了，否则我大哥不是薛青山也不会亲自跑到仓库兴师问罪。 您放心，只要他们人在宁波，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早晚我会连人带药，一起给您拿下。
1: 就凭你对付王一山？

0: 要是让这个日本娘们知道咱们私吞了这批药，还不把我的皮给扒了？大哥，我觉着秦海东留着是个祸害。虽说薛青山死了，您理所应当坐牢的，可是这小子毕竟是姑爷呀，而且老八活着的时候还老是煽乎。我觉着咱们不如把他。
1: 王一山和秦海东来取药，咱们伏击他们一把。大哥，就咱两个人啊！不是，大哥，
2: 你小子一辈子都是个怂货，
1: 我就敢干了。这个，秦慧，海东他们人呢？
2: 去码头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3: 有一阵子了，发生什么事了吗？秦夫人，这约定时间快到了，怎么看不见他们人呢？
4: 是有点太安静了。少飞。
5: 一会儿一定要记住，走在我们后面，多留意身后。
6: 好，
5: 走吧。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你们怎么才来呀？大哥，
6: 怎么回事？
5: 又被日本人抢走了我大哥。

1: 日本人怎么会是到这里？我哪知道啊！致命伤是顶着后襟打进去的，应该类似触觉。徐老大之前被俘了？
0: 不知道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哎呀，我说你是够幸运的了，子弹只是擦破了点皮肉啊，要是打到骨头就不得了了，这个腿就没了。
2: 我福大命大，子弹见了我，他绕着走。
1: 谁也不是神仙，要是真用那本事，早把小日本给打回去了。
2: 谢谢你啊，大夫。
1: 哎，不客气，好好养几天就没事了啊。
2: 好，辛大夫，
1: 哎，
2: 辛苦了。
1: 哎呀，说这个客气话干什么？我和你还李少爷啊。
2: 都是朋友，是不是？哎，有事你们就来啊！好，等您见忙了。
1: 哎，好好好。哎，
3: 怎么样，能动吗？哎呀，太小看我了，这点伤还能让我躺下呀？
2: 不过，今天真是太悬了。
4: 队长，咱们是不是被薛老大出卖了？
3: 不会，薛青山绝对不会和日本人合作，这一点我还是相信他的。
2: 对，他要是想勾结日本人，早动手了。
3: 不用等现在，那肯定是他手下出了叛徒。
5: 如果真是青龙会出了叛徒，
3: 那你太太恐怕很危险。
5: 走，海东，爹，海东，海东，只有一滩血。

0: 他们几个人，我就看到王一山和秦海东这两个人。当时你们在哪儿？
1: 当时我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后面船上看看自家的货装完了没有，听到前面大枪，我们俩赶紧朝仓库这边跑，结果还没有赶到。
0: 就看到王一山和秦海东这两个人坐车跑了。对付我们这么多人，这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
0: 我大哥慈心仁厚，何况还有一个是他的女婿，自然就放松了警惕。再说，像他们这种反抗分子都是一帮。 亡命之徒，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这次，他们就是奔着抢货来的。要怪我，当时我要是把他们枪给下了，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大哥，大哥。
2: 各位兄弟，好！从今天起，我们青龙会的头等大事就是替大哥报仇。苍天有眼，神灵在上，不杀王一山和秦海东，我吴某以死谢罪。
3: 杀！
0: 小姐。

1: 当初你不是跟我爹一块去码头的吗？怎么会这样？
2: 大小姐，是王一山和秦海棠见财起意，杀了你爹。
1: 艾丁，你给我爹出主意，让我爹去教训他们两个。现在你既然跟我说是他们两个杀了我爹，我问你，当时你在哪儿？为什么那么多人死了，你还好好的活着？
2: 大小姐，我真没有骗你。我们俩按照大哥的吩咐。
1: 去后面船上看护，不信你问大喜。
3: 大小姐，当时我们两个人真的只在后边的船上，听到枪响，我们才跑回去的。不可能，海东不可能杀了我爹。
4: 薛老板誓死不与日本人合作，王一山十分钦佩他的侠义精神，他不可能这么做。
3: 你说这话分明就是造谣，真相到底怎么回事？
2: 你心里一清二楚。上次你们绑架我大哥的事儿，我们没和你们计较。今天你们还敢跑这儿来替他们开脱？我看这件事儿就是你们提前预谋好的。兄弟们，有他们两个人在，不怕王一山不露面。
1: 把他们两个留下！
2: 干什么？带着枪来会馆，居心何在？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
3: 都住手！把枪都放下！
1: 大小姐，你上当了，他们一直在利用你。
2: 还等什么？抓人！
3: 让我们走！
2: 大小姐，这里是您的家，您来去自由，但是他们今天必须得留下。 再说一次，让我们走！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放走仇人。这事要是传出去，我们青龙会以后还怎么在宁波地面上混？愣着干什么？大小姐，你们都退后，
3: 把路让开！
2: 大小姐，一定会后悔的。
3: 吴老三，要是让我查出来我爹的死跟你有关，我绝饶不了你！
2: 我问心无愧，不怕任何人查。
3: 我再说最后一遍，你们把路让开！

0: 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来支援雨萌姐，队长和辛大哥正在巷道里等你们呢。跟我来。海东，
1: 雨萌，
2: 我爹死了。
1: 我知道，这个仇咱们一定会报的。
3: 秦夫人怎么会和你们在一起？
2: 秦夫人去安全屋找的我们。 我们跟着他从码头到青龙会馆走了一圈，发现他父亲被害。

0: 说是你们干的，吴猛跟我们说是日本人干的，怎么看来，这个吴猛根本不在乎我们歼灭之后会拆穿他，他应该是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了。
1: 这就是说，吴猛就是叛徒，
2: 一定是他，看他的样子就不像好人。
0: 这不是说好的地方，我们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1: 安全屋呢？
0: 秦夫人都能找到安全屋，吴猛也能找到，我们得换个地方。
1: 高桥呢？
3: 我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将来别多说了，跟我来。哎呀，
4: 终于可以舒舒服服抽口烟了，真不容易啊！
3: 大哥，以后青龙会就是咱们的了，你想在哪儿抽就在哪儿抽，你想怎么抽就怎么抽，没人管得了你。
4: 怎么？
5: 你也想当老大呀？哎呦，大哥，你想哪儿去了？
6: 我怎么可能当大哥呢？不过大哥说过，让我当二当家的，我就很知足了。
5: 知足个屁呀你！还咱们青龙会？你记住了，青龙会是吴老大的。再说了，你算青龙会什么人就当二当家的？我告诉你，别说我不答应，这帮里的兄弟们。
6: 也不同意。你他妈什么东西你不答应？这是大哥说的，不信你问大哥。你死瘸子是不是活腻歪了？
7: 你骂谁呢？不服咱俩出去比试比试。
5: 我
6: 住手！
5: 看看你俩这副德行，屁股还没坐热呢就开始斗了，
7: 什么东西？
6: 他先说我的，说你咋的，你凭啥当上当家的？你说我就不行，
7: 闭嘴！
6: 再吵都给我滚！王一山跟秦海东这两个人都在外面飘着，要是哪一天他们找上门来了，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你俩还不赶紧想办法把这两个人除掉，反而跑到这儿来争什么二当家的？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
7: 青龙会没有什么二当家的，就我一个人说了算，懂吗？懂了。大哥，那你之前说的还算吗？
6: 可以走。看见了吗？门在那儿，赶紧滚！
7: 大哥，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6: 这件事儿，咱不提了。现在不许提，以后也不许提。该给你的，我会一点不少的都给你，但是你自己不能要，明白吗？
7: 明白。
6: 既然明白了，那就好好干活。
7: 明天要让宁波每一个人都知道，是王一山和秦海东杀了徐老大，这两个人不死，我们永远都不得踏实。明白，
6: 老大，我明天就带人去找他们去。
7: 要想办法让宁波所有的帮会一起找他们，这样就好玩了。
6: 明白，
7: 大哥，这两天他们都会来吊唁。 要不然咱们抓住这个机会，把事情向他们说清楚。
6: 老吴，明天你去报馆发一份讣告。

0: 张警官，这地儿能住人吗？
1: 张警官先生跟我说过，这里有个密室，里面床具什么都有，墙壁很厚，应该没被炸毁，应该是那边。

0: 我们现在这儿多几天？这两天我和少飞出去找住处。
1: 没问题。
0: 那个京本你安排好了吗？安排了，我把他办成一个半身不遂的病人，他现在正老老实实躺在诊所里，连吃饭都让人喂。好，这也算是万全之策。
2: 别太难过了，我们红线行动队正式向你承诺，这个仇我一定替你报。青龙帮的人是这么说的。哎呦，他连我都不敢杀，他会杀了他老丈人？
3: 这是幽门道。
2: 青龙会向谁当家？
1: 吴猛，吴三爷。
2: 哎呀呀呀呀！ 这就更有意思了啊！不过，薛青山死了，最高兴的莫过于仙姑了。哎，你们几个都滚蛋！我要给仙姑大老人家发梦，报喜去！滚！
4: 哎，你说咱老大一天到晚神神叨叨的。
5: 他不会真的被许仙姑割走了藏魂七魄吧？
4: 说什么呢？小仙老大崩了你！
5: 不是啊，你看派出去的兄弟追杀薛青山，说是仙姑托梦，还劫走了一车药，死了那么多兄弟。他非得说是仙姑托梦，毫不在意。现在薛老大也死了，老大非得发梦去给仙姑报喜。你说，咱老大不会真的被鬼缠身了吧？
4: 少说两句吧，只要没缠上，咱们就行了。
6: 吃点东西吧，姨妈。早上，我听吴猛给我爹出主意，说要对付你们，然后我就到处去找你们。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爹会……
7: 姨妈，这件事情很蹊跷，我们都中了别人的圈套。
6: 安东，你告诉我，是不是日本人杀了我爹？是不是日本人杀了我爹？你们别激动。安东，我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不管任何时候，你都一定不要丢下我。你别太激动了啊！我们出去走走。
8: 雨萌姐现在心里一定很难过，虽然她跟她父亲关系不好，但是怎么说也是亲生的。
6: 免得她去祸害别人。可是没那么容易，原来呢，我们是对付日本人，现在又多了一个青龙帮，这以后还会多出很多的对手。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万事都要谨慎，一切都要以任务为重。
8: 现在薛老大一死。
6: 宁波那些黑帮又该热闹起来了。他们怎么热闹，我倒不怕。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鱼龙混杂的地方，各帮各派之间都是面和心不和。他们把事情搞大了，自然有官府管着他们。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会抓住这次机会，把这些地下势力全都统一了，当做他们侵略宁波的先遣部队。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
8: 谁要是敢投靠日本人，就杀谁，看谁敢当汉奸。
6: 我说母亲，你这脾气不对吗？母亲
8: 姐，我支持你。这些汉奸就是祸国殃民，杀了他们就是为民除害。
6: 这要说红线行动队有英雄的话，真是非你们两个莫属啊！你们这胆量，让我这大男人都汗颜。
8: 还有雨萌姐。

1: 谢谢佐罗木先生，美智子小姐专程从上海前来吊唁，我们青龙会深感荣幸。
2: 对于薛老板遇害这件事情。

0: 我总觉得哪有什么不对啊。
1: 怎么，你认为我们计划不行？
2: 不行。你想啊，明天吴蒙请客，能到场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真要动起手来，他们能袖手旁观吗？万一吴蒙真的跟日本人勾结起来的话，明天日本人也会在，就凭我们几个想把吴蒙弄出来恐怕很难。
1: 难道就让他这么猖狂下去吗？
3: 他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得意忘形终会露出马脚。只要吴蒙真的知道这批药在哪儿，那我们就有办法让他自己把药送来。
2: 你跟王以山是不是已经有计划了？
3: 以山的意思是想调查清楚之后再告诉大家。我的任务是要在这里保证大家不要冲动，以免打草惊蛇。
4: 我是没问题，但就不敢保证几位姑奶奶不冲动啊。
3: 只要大家不出这个门，就一定不会冲动。
5: 我保证协助秦大哥完成任务。
3: 你明天还有任务，要陪王队长出去查探情况。

0: 各位今天能来是给我面子，我吴猛感激不尽。如果说以前我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好的话，还请各位多多见谅。毕竟我是替我大哥办事儿，有些时候我也是没有办法。
1: 吴老大，你这话就说远了。以前的事儿不提，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对不对？
2: 对。
0: 感谢诸位，这杯酒我干了。 按理说，我今天应该高高兴兴的。可是我一想起我大哥的大仇，我把我的心里就……我从小跟在我大哥身边，风风雨雨几十年，我大哥把我当他亲儿子一样看待。我本打算着揍他老人家一辈子，可谁知道他的凶手之一就是他的女婿秦海东。 这是什么？这是禽兽不如，像这样的畜生，就该千刀万剐才对。我们出来混，最重要的就是“忠义”这两个字。这事要是传出去，不光我们青龙会丢脸，就连所有宁波的帮派也要跟着颜面扫地。各位，我吴猛没有别的要求，以后在座的。
3: 要是在宁波地面看见了王一山和秦海东这两个人，麻烦告诉我一声，我们青龙会感激不尽。这样的败类，我们绝不容他。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对，
4: 对，
3: 来了他。
0: 客气话我就不说了，这杯酒，我敬大家。
4: 好，好，好，好，来。
5: 诸位，我来说两句。老师有事先回上海了，但是回去之前，让我有几句话带给大家。我们很愿意与大家一起共同发展宁波市场。薛帮主生前也跟老师是朋友，青龙会也是中日亲善的代表。我们很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开发宁波市场，东亚共荣，一起发财。
0: 大家都听到了吗？这才是我们的大贵人。如今这世道，能好好活下来，比什么都强。我们出来混，不就是图了一个安稳发财吗？将来有皇军保护我们，那我们还怕什么？别让我不管，从今天开始，我们青龙会就跟着皇军干了。梅镇子小姐，这杯酒，我敬您。
5: 吴帮主是聪明人，日后一定会平步青云，大富大贵。干杯！
0: 干！
5: 用不了多久，我们大日本帝国就会进驻宁波，到时候像吴帮主这样的有识之士，一定会前途无量的。我们会善待每一位朋友，同样，我看还请各位好好想一想。各位。
0: 美智子小姐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我就不多说了。愿意跟着皇军干的，我们一起干一杯。

0: 来吧。
1: 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皇军的朋友了，大家一起发财。

如果要是看见这两个人，立刻到青龙会馆报道，举报者赏10块大洋啊！走了。

0: 队长，那些人好像是日本人。
1: 这里咱们是不能住了。吴猛这个混蛋正和日本人走在一起了。
0: 他早就有这个打算了。以前薛行山在的时候，还有人压着他。现在他当了下，自然是肆无忌惮。
2: 是，这比韩连长先给他们记着，早晚清算。
1: 这样，少飞，你先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尤其是要告诉海东先安抚住他的夫人。这个时候，切记冲动行事。
3: 队长，那你呢？我去找找清算的筹码。我和你一起去。
1: 不行，现在满大街都是他们的人，咱们两个人在一块目标太大，先回去。
3: 好。
4: 既然患者都走了，怎么晚上还会有小孩的哭声呢？你不会是幻觉吧？
3: 院长，我是真的听见哭声了，而且那个声音分明是从最里面传出来的。
4: 我们医院儿童患者应该不多吧？
3: 是啊，是挺奇怪的。所以我去护士站特意查过，最近住院的孩子只有一个，叫小豆子，是个孤儿。他还是您从街上救回来的呢。
4: 哦，这个我记得，好像他胳膊上有点伤，还有点小感染。

0: 小豆子，你为大东亚共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剩下的这些糖块作为奖励，我全部都给你了。这一下你该高兴了吧？高兴了吧？ 我们俩可以说再见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痛苦的。

0: 我们还要继续在这住下去？出什么事儿了？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日本特务跟青龙帮的人，而且他们在街上张贴咱们的画报，外面现在人多嘴杂，很容易暴露。
1: 吴猛真的投靠日本人了？
2: 我刚才看见王大喜和他的手下跟日本人在一起。
0: 如果不是吴猛同意的话，他的手下绝对不会私自跟日本人接触的。这个畜生，竟然废了我爹定的帮规，青龙会的生意全毁在他手里了。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除掉他？先能找到那批药再说吧。吴猛在日本眼里只不过是一条吃饱了就听话的狗而已。
3: 一旦他失去日本人的羽翼保护，咱们关门大狗就容易多了。只要能找到这批药，吴猛和日本人的蜜月期也就到头了。
0: 哎，干脆这样，我就跟着吴猛，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3: 我就不信他能把50箱药搁那儿不管。
4: 前方的战况那么激烈，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拿到那批药。如果他一味的要拖延，最后吃亏的是我们。
0: 那我们就去把吴猛抓回来，他刚当上新帮主，不可能因为这批药。

0: 抓乌蒙也不是不行，就是难度有点大。这个事儿需要冲堂记忆。可是这个地方太闷了，暗无天日的，我真的受不了了。
1: 大家再忍几天，只要找到这批药，很多事情就能一次性解决了。啊，
0: 天哪，我要憋疯了。
2: 哎，还有我呢，廖芳，咱俩一块儿放。
0: 谁稀罕你陪？
3: 你忙，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0: 姨妈，岳父去世，我们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再悲伤下去了，身体会垮掉的。吴猛这笔账我会找他算，你放心，青龙会不会就这么毁了的？海东，
1: 如果真的是我爹出主意私吞了这批药。
2: 你会怪的，不会。雨萌姐现在心思有点重，情绪不太稳定啊。
0: 他们父女针尖对麦忙了那么久，关系刚刚得到缓解，父亲就惨遭毒手，就像刚刚看到彼岸。 却永远失去了上岸的机会，我想这种遗憾，应该是最彻骨的吧。
2: 我发现你们俩挺像，有点感同身受的意思。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都是为人子女的人，当然感受相同了。
3: 可是我们的女侠姐姐突然变得像队长一样喜欢引经据典，就不一样了。就你话多，赶紧练功去。知道了。金文雄，金文雄，Lisa。
4: 这么晚了，你还没有回家？哎，
3: 刚好正好路过，本来想进去跟你聊聊天的。啊，哎呀，这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的，都没时间关心你这个老朋友。
4: 是啊，你这个大院长都没有到我的实验室里来过，要不进来坐坐？
3: 嗯，
4: 老朋友。
3: 很抱歉呀，我这里没有茶叶，所以不能请你喝茶喽。到我那儿去，我请你喝最好的明前茶。哎，一定。哦，对了，你这要是忙不过来，却帮手的话，告诉我，我安排人来帮你。
4: 不需要，这里我一个人可以的。
3: 现在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了，比以前清闲多了。
4: 老朋友，药品的事情，我没有帮上忙，我实在是很抱歉。我理解你，你也只是个医生，你怎么能决定日本军方的行为？倒霉的是我们医院的这些患者。李院长，你的心情。 我感同身受。作为一名医生，他的患者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医院，自己却束手无策，这真是一种耻辱啊！这次军方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作为他的同胞，我感到很羞耻。但是，我这里的工作一直是一如既往。我相信咱们的医院不会这样的，一旦药品运来之后，一切都会越来越好。

0: 这个孩子现在在哪儿？我想见见他。我和这个孩子有一些缘分。
1: 老朋友，你和他的缘分已经尽了。
0: 怎么回事？
1: 他今天早上已经离开了医院。临走的时候，我还给他做了全身的检查，看着他一切没有问题，我才让他出院的。
0: 金满兄，你做了一件善事。要是外面那些日本人都能像……
2: 哦，对了，记得有空到我们家来喝茶。
1: 一定。
2: 刘伯。

0: 我们明天行动，中午出发。你把车准备好，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1: 没问题，正好齐大哥脚还没好，就让他陪着嫂子吧，咱俩去就行了。队长，这次怎么着也该轮到我挑大梁了。
0: 把他交给警卫室了，还是让两位女队员陪着他吧。他们细腻些，开到起来比我强。好，具体的行动方案，我们在明天的路上说。
2: 万一他们一会儿问起来，咱们三个人的口径必须要一致，就说去郊外找房子，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
3: 明白。
4: 等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去当一名老师，跟很多很多孩子们在一起，那是我最大的愿望。
2: 哎呀，等到了那一天，你就先嫁给我们队长当媳妇儿吧，现在看你们呀，我都替你们着急了。
4: 你瞎说什么呢？你成天胡说八道的！你的野心怎么都看出来了，对不对，雨萌姐？

0: 吴欣姐，你说队长他们真的去找房子吗？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
1: 我不知道。
0: 不然我们去追他们，说好了有行动要一起的，为什么要背着我们？
1: 去哪儿追啊？他们已经走那么远了。再说他们怎么做都会有他们的道理，咱们就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他们不出意外就好。
2: 我去买点东西。
0: 哎，等等，我正好也想去。羽毛姐，羽毛，
3: 你要我陪你一起去啊？羽毛，你别做傻事啊！
0: 你别走，怎么办？
4: 这里到处都是帮会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走吧。
5: 大哥，咱们去泡个澡啊！
6: 一块儿去啊！大小姐，多日不见可好？哎，秦海东没跟你一起来，是不是怕了？躲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了？
7: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聊聊。
6: 哎呦！真不巧，我们正要去按摩，要不咱们一块儿去？
7: 怎么，你心里有鬼害怕我呀？
6: 笑话，我一向光明磊落，我心里能有什么鬼啊？实话我告诉你，我不想跟你聊。聊什么呀？你黑白都不分，我们有什么可聊的？
7: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聊清楚黑白。
8: 再怎么说，你跟我爹几十年了，现在我要给我爹报仇，你不帮忙吗？
6: 话要这么说就对了，替老大报仇，我吴猛义不容辞。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7: 我要跟你单独聊聊。

0: 去我爹房间吧。
1: 你俩在这儿等着啊，大哥小心点儿。我还真想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等着。

0: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我爹出事儿的时候，你和王大喜在后面的船上装货。
1: 没错啊。
2: 那天去了不少兄弟，为什么让你们去装货？这种事儿，我爹不会让你一个二当家去做吧？
1: 老大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至于他老人家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2: 在场的那么多的兄弟，能让海东和王以山得手，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1: 你什么意思啊？说来说去，你还是在怀疑我。
3: 我为什么不能怀疑你？
2: 是谁勾结日本人私吞了那批货？
3: 是谁给日本人通风报信？为什么你好好的活着回来？
2: 你能说得清楚吗？
1: 我干嘛要跟你说清楚？我问心无愧。你要明白，是王一山和秦海东杀了你爹，你不去找他们报仇，反而来质问我，分明你们就是一伙的。
2: 是你勾结日本人杀了我爹，然后偷了那批药，对不对？
1: 胡说！啊，我明白了。你勾结外人来诬陷我，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毛毛，我看在以往的情分上，今天不跟你计较。你回去告诉秦海东，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替我大哥报仇的。记住，一定要告诉他，告诉他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是青龙会的兄弟，大家都看见了，是他，青龙会的大小姐刺杀现任帮主，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4: 大哥，人心比他的命重要。
1: 林雨萌，你给我听清楚了，从现在开始，青龙会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你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出了这个门，你我就是敌人。不要让我在上海再看见你，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0: 我爹在天之灵也不会放过你的。青龙会的兄弟们都把眼睛擦亮了，跟着这种禽兽不如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 滚！赶紧给我滚！让他滚！
0: 松开！我自己能走。

0: 兄弟，跟你打听个事儿。什么事儿？
1: 听说你们这儿有个按摩不错的老先生，谁呀？我怎么没看见？哦，
0: 你说的是老刘头吧？他有事出去了。哦，
1: 那我下午来他在吧？
0: 你下午来一样按不上。
1: 什么意思？
0: 老刘头下午只给吴老板一个人按，人家呀钱给的多。

0: 你跟吴老板怎么阔气？该给多少钱我也给，人家可是青龙帮的老大，上海和平歌舞厅的老板。你呀，还是留着你那点钱，别给自己惹麻烦了。大哥，你们进去吧，我在门口等着你们。
1: 早一块去，你念念。
0: 我就不去了。
2: 我这身子骨怕疼，想不了这个福，我看你是想去赌几把吧？
3: 大哥，你可行了，行了，爱干嘛干嘛去啊！大姐，走。你们几个都当心点啊！
4: 是。
3: 有什么事儿，到对面找我。
2: 好嘞。行。
3: 你不是在找我们吗？所以我们就来了。
5: 秦海东、
3: 王一山，
5: 别动！
3: 我就是看懂了，就一枪崩了你。王一山，外面全是我青龙会的兄弟，你们根本就跑不了。
5: 那你就看看是我的枪快，还是你的兄弟快。

0: 走了，胡儿，
1: 往退啊！
0: 让他们往后退，快
1: 退呀！
0: 腿抽筋，我打着我，腿上去。

下。

0: 说药在哪儿？我刚才说了，药被日本人抢走了。有本事你们找日本人要去，干嘛要欺负自己同胞呢？包啊！
1: 胡老板，我们两个人呢，这脾气都不太好，你得好自为之啊。
0: 我说都是真的，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2: 最后再问你一遍，药在哪儿？
0: 真在日本人手里。
1: 哎，对，我说药在码头后面船上，那条船记不清了。我们一条一条的找，如果没有的话，后果你知道。
0: 不可能！我想想，让我再想想。还能想起来？能想起来！既然带你们来了，肯定就不会骗你们。想起来了，就在这条船，就在这儿。我记得药就放在了这儿，药怎么没了呢？
3: 队长，汉奸的帮伙来了！走！在哪儿？他们往那儿去了！你先告诉我药在哪儿。你老板是我的朋友，我不可能不救他。但是在那之前，我要找到属于我们的东西。
0: 药在哪儿？
3: 带我们去。都在这儿。这群笨蛋！全面搜查码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但凡击毙王一山、秦海东者，重赏。
4: 哎，你们去那儿问首长，快！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

0: 平时就知道拍马屁，用着的时候，哼，就是个挨打的货。
1: 你说谁呢？你是不是找死啊？
0: 有本事去找王一山比划去，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我要不宰了你，我是你养的。
2: 大哥，
3: 大哥，他们没为难你吗？
2: 没事就好，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喝一杯，给你压压惊。
4: 滚！你给我滚远点，别让我再看见你。

0: 今天都是雨蒙不对，他不该擅自行动。我替他向大家道歉。
1: 穆青和小帆也有责任，你们太大意。我们的错我们自己承认。你们呢？真的是去找房子了吗？
2: 李少飞，你说，你们今天去干嘛了？啊，你们都饿了吧？我去给你们买吃的啊！你
3: 要走，我饶不了你。干了亏心事想跑是不是？
2: 好了，少飞，坐下。我来说吧，我们是去找吴猛的，本来呢，是想让他带我们把药给找回来。
1: 没想到功亏一篑了。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对不起，秦太太，这事跟你没有关系，是我们大意了，让他逃脱了。说好的共同进退，却不遵守诺言。我看失败的原因只有一条，就是人手不够，所以该道歉的是他们。
3: 我觉得木心姐说的有道理。队长，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把我们撇开，太说不过去了。
2: 小范，这次呢，我们确实是不得已，因为这次行动的环境不太适合你们女同志出入。
4: 没错，我们去的是南澡堂的抓吴猛，
3: 你们去不太合适。
1: 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原因之一吧，
1: 确实这个环境不太适合你们女同志进入。我告诉你，王队长，我漂洋过海的回到祖国，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不是来向你学习礼教大方的。在我心中，只有同胞共济的鲜血，没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算符。

0: 我来说两句。在议事附近，都是青龙会的人和日本特务。去的人要是太多，一定会引起注意。我们只有一辆车，一旦被发现，该如何撤离呢？所以，以山首要考虑的也是大家的安全问题。
1: 那为什么不能说实话，而要说去找房子呢？
0: 高小姐，以你的个性，要是提前告诉你。
1: 你会不去吗？所以，这也是以山为什么宁愿事后解释，也不愿事前说服的原因。
2: 也就是说，是因为你们懒得说服我，所以才单独行动。
1: 宁可违背诺言，也不要跟我交流。那我算什么？我还算你们队友吗？
3: 母亲姐，你别生气了，我们都是一家人，大家弄得不愉快，
4: 不知道。
5: 是啊，母亲姐。

0: 别生气了，虽然我们不能参加行动，但是起码也可以知道行动内容吧，这样才是一个整体啊。秦大哥，少飞，你们怎么跟那吴猛的？这批药还有机会找回来吗？
1: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要不那个该死老五把日本人带到码头，如果没有这档子事儿，估计那批药已经到前线了。
0: 老五。 就是坑了我们很多次那个老五，
2: 没错，就是他。
0: 他不是消失了吗？怎么跑到青龙会去了？这种人就是祸害，不如我们除了他，省得他去祸害别人。哎，
3: 现在日本人和青龙帮联合起来了，势力也变得越来越大，咱们拿什么出？
2: 让我说呀，现在。 也不用那么沮丧，以我们和日本人的实力差距，能跟他们周旋到今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除了仇恨，还有必胜的信念。如果连这份信心都没有了，那才是真的输了呢。所以，不用沮丧，我们还是应该坚定和他们对抗的决心。
0: 我觉得海东和以山说的对，这一次的确是个意外。我们将来还会面临更多的意外，说不定比这次还要严重的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失去信心。
4: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女中豪杰母亲姐。多少次出生入死，我们都挺过来了。这点困难算什么？
0: 我们什么时候向队长请示把那批药抢回来？
4: 去哪儿抢啊？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把它藏在哪儿？
0: 李少飞，你怎么现在不鼓劲儿反倒泼起凉水来了？你害怕了？谁害怕了？我说的是事实。我跟队长这么久了，知道做事不能鲁莽，要懂得章法。古人都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哎，你说你跟队长这么久了，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3: 你还来劲儿了是吧？好了，你们两个别争了。现在我们和他们硬碰硬，一定没有机会。
0: 日本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目的，那批药就是他们设下的鱼饵，
4: 巴不得我们咬钩呢。如果我们另辟蹊径呢？宁波买不到，换一个其他地方试试。啊，对了，平平和我说，现在日本人有一批药在送往存医院的路上，要不咱们截了这批药送到前线去？
0: 你爹会同意吗？
4: 跟他讲道理呗，还不都是为了抗日？ 再说了，是日本人抢了药，医院才会落到这步田地的，我就不知道了。我爹也托人问过，但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3: 存人医院的药不能动，这笔账我们还是得和日本人算。

0: 大哥，我去找日本人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那种情况下，必须有人先救你呀！你还在那狡辩？青龙会那么多兄弟，你干嘛非得找日本人啊？你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陷害老大？你心里边想的啥，我是一清二楚。
1: 你不要在那血口喷人好不好？
0: 老大的安危在我心目当中那是最重要的。
2: 我回来找了人再去救大哥，那王以山会对大哥做出什么事，咱们都不知道。
0: 倒是你趴下的挺快啊，是不是有鬼啊？
2: 你放屁！少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我跟大哥多少年了，我对大哥一向是忠心不二。这次只是不小心被他们钻了空子，要是放到明面上一对一，你问问他们谁敢？
0: 你也就是背地的本事，王以山来了，你跑得比谁都快。
2: 大哥，从这小子第一天来，我就看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今天又给咱们来这一手，这种人留着就是祸害。大哥，您一句话，我马上宰了他。
1: 大哥。

0: 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我好不容易搭上日本人，现在全让你给毁了，到手的药也没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1: 大哥，我也是为了救你啊！
0: 大哥，我现在就替你出，
1: 你也给我闭嘴！
0: 当时你要是机灵一点，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儿。嘴上的功夫一个顶俩，关键的事儿就是个窝囊废。 就自己人跟自己人都有本事，有能耐去把王一山跟秦海东抓来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从现在开始，和平歌舞厅关张，青龙会所有的兄弟都给我出去抓人。日本人给了我5天时间，5天之内抓不到人，我死之前先弄死你们两个，明白吗？
2: 明白。
0: 现在。
3: 抓人去滚！滚！两个废物！
4: 你要干什么？你的嘴不是挺硬的吗？怎么，害怕了？
3: 你别来这套啊！你要想玩，咱就认真的玩一次，规矩你定。 我奉陪到底。
4: 你来青龙帮想干什么？我心里清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在，青龙帮就没你的位置。
3: 我记住了。
4: 以后老实点，我跟了大哥那么多年了，就算我杀了你，大哥也不会把我怎么样。你这种人就像个臭虫一样，碾死你都不费吹灰之力。

0: 哪儿有心思睡觉？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着急也没用。我想你的上级首长一定会理解你的难处的。
1: 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理解，而是一批可以直接送往前线的药。但是你已经尽力了，有些事情单凭几个人是无法完成的。
0: 这一点你必须要面对。要不你出城找游击队吧，我们可以配合他们强攻日军部的医院。
1: 不行，这么做正中了他们的圈套，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只能孤注一掷啊！哎，要不然我们去医院周围摸摸情况，等游击队来了抓准时机，打他们个出其不意。虽然一定会有牺牲。 但是也能挽救不少战士的生命了。
0: 海东，我要是能这么做的话，咱们早就行动了，何必等到现在呢？
1: 那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0: 倒是有一个办法，但是我得跟组织联络一下。

0: 我去卢少夫那儿。啊？去存仁医院了。去存仁医院干什么了？我问你话呢。去搞药了。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说陈小凡。 你可是老同志了，你怎么拦着他们呢？他们只是想帮忙。两头他走路也好，说不准他们真能从存仁医院搞到药呢。那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咱们没有时间了，希望他们不要出事就好。干活去吧。
1: 有，组织给的情况，没问题。走。喂，两位，什么事？
2: 请问程老板在吗？
1: 你是？
2: 在下姓周。
1: 跟我们老板约好？
2: 那倒没有。
1: 那就对不起，我们老板只会见提前约好的客人。
2: 麻烦你给递个话，我们是程老板老家城七书介绍来的。
1: 那你们等一会儿，两位，你们请。
0: 多谢，谢谢。
3: 你好啊，程老板。
4: 你们是老家七叔介绍来的啊？是啊，
0: 程老板，我们呢也是偶尔的机会认识的七叔，他跟我们说啊，您在江浙一带非常熟，没有办不成的事儿。这不，我们哥俩就奔您来了。<笑>
4: 这个老头子，就爱说无边的话呀。<笑>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呀，
0: 您谦虚啊。<笑>
4: 说吧，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程老板，我们呢想跟您做笔生意。
4: 什么生意？我们想买一批药，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你们买药干什么？
0: 程老板，您应该知道，现在这药啊，比黄金都值钱，所以说我们哥俩呀，就想挣点钱。
4: 前一阵子吴猛那档的事是你们干的吧？
5: 实不相瞒，是我们半路劫了宋老虎的货，也是你们，胆儿够大的，把宁波的地面都给掀了啊！程老板，现在这世道，不要命才能赚到钱，我们俩光脚不怕穿鞋的，没什么可怕的。
4: 你们到底什么人？生意人。我还没有见过，不但敢和黑帮，还敢和日本人结梁子的生意人。没猜错的话，青龙帮萨卡网要找的人是你们俩吧？
0: 程老板，如果说您就想挣点小钱儿，
4: 在下姓周，这是我的兄弟姓贾。
0: 我不差你这小钱儿，也犯不上去巴结吴猛。不过现在做药品生意，风险很大，我劝二位还是算了吧。程老板，这开工没有回头箭，实不相瞒，这买方的钱啊，我们都已经收了，现在想不干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只能找程老板帮个忙。
4: 你们不惜和日本人开战，看来这买家你们是惹不起呀。<笑> 你们要什么药？吗啡。吗啡。我知道买家是谁了。你们干的果然是，口气不小啊。这么着吧，你们先回去，过两天给你们答复。
0: 程老板，你得多费心了。
1: 我们哥俩可就指望您了。
0: 我得合计合计，这掉脑袋事儿，我干还是不干？
1: 您放心，这价钱绝对包您满意。
0: 那都是后话。

0: 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再会。
1: 这次会上海是你的主意，不是我的，队长怪罪下来，你可得扛着。
2: 好，我扛，快点进去吧。
1: 好。哎呦，李少爷您回来了。
3: 张大爷好。哎，您小点声，我爸不是让我回来，您别让他发现了。
1: 你呀，明白。
2: 您这箱子看着挺新啊，收成不错呀。
1: 这个呀，这可落不在我兜里头，是那个井本先生啊，说要去捐了，让我帮他拉的。
3: 井本，那个日本医生，
0: 就是他呀。
1: 这帮日本人烧杀抢夺，还假模假式搞什么慈善，真是帮畜生。走。
0: 刚才那是什么人？
3: 那是守着我们医院收破烂的。
1: 不过话说回来，日本人捐了箱子干嘛呀？
0: 先别管日本人了，我们藏哪儿？
1: 特护病房是不能去了。
0: 武汉平平找了个绝对安全的地方，绝对安全，绝对安全，是只有死人才会待的地方。太平间。怎么，
1: 害怕了女英雄？
0: 不好意思啊，高小姐，医院里刀头都是日本人，只好委屈你们藏在这里了。
3: 不碍事，
0: 那
3: 必要什么时候到？
0: 说不好，这个井本医生的话，总是让人猜不透真假。
1: 他不是我爹的老朋友吗？人品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吧。
0: 他看上去确实平易近人，但我总觉得神神秘秘的，似乎在干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反正这批药还没有到，咱们去查查这个日本人的底。
3: 好，我去给你掩护。走，
0: 你们小心点。
1: 走。

0: 两位，我们来见程老板。进去吧。
1: 咱们的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哎呀，还是那句话呀，这买卖太难做。您一定有办法。
2: 办法倒是有，你们钱带够了吗？
1: 上回我就说了，这钱不是问题。
2: 那好，5根金条一箱货，先交20根金条来做定金。
3: 您能搞到多少箱货？
1: 不知道。
2: 那让我们怎么交定金啊？总得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啊。我这个人做生意就这样，从来不向别人保证什么。我还要告诉你们，万一出了事儿，定金不退。
1: 郑老板，这么做生意我还是第一回见啊。
2: 那就让你。

0: 你们开眼了，长见识了。那我们怎么确定交了定金之后一定能拿到货呢？这个我没法向你保证啊。
1: 陈老板，这么做生意不太合适吧？王一山，你玩够了吗？还有你秦先生。
0: 你不是薛老大的女婿吗？怎么改姓贾了？哼，哼哼，程老板，我们呢要的是货，您要的是钱，这跟其他没有关系吧？
1: 知不知道你们的命值多少钱呢？我相信程老板不是这样的人。年轻人，你太自信了。
2: 以为自己本事特别大是不是？啊！告诉你，日本人和乌猛抓不到你们，我能。知道宁波的水多深吗？
3: 江老板，我们是来做生意的，不是来惹麻烦的。
2: 不用摆这么大阵势吓唬我们，比这人多的场面，我们哥俩见多了。
1: 嘴够硬的，
2: 只是嘴硬吗？
1: 程老板，你要没本事就直说，跟我们来这一趟，那我们也不是吃素的。<笑>你们真够可以的啊，敢和日本人斗，够狠。
2: 程老板抬举了，
1: 放下吧。
2: 试试你们的胆子，还行。我们也是跟您开玩笑呢。<笑>
1: 我不得不担心呢，要是哪一天你们让日本人或者是黑帮抓了，再把供出来，那这买卖我可赔大了。
2: 您放心，我们不认识你。<笑>
1: 三四十箱货够不够？
2: 越多越好。
1: 嗯，那要看你们运气了啊。价钱不变。
2: 先交20根金条做定金，没问题。那过两天我们就把定金交过来。
1: 相信我了。不
2: 信您的话，我们就不来了。<笑>
1: 好，你什么时候交定金，我什么时候去弄货。
2: 行，那我们尽快。
1: 先告辞了。
0: 哎，等等，
1: 我老家那个漆书啊，死了20多年了，以后打听好了再说啊。
4: 哈哈哈哈哈！告辞。
5: 老板，这俩小子太狂了，我们去教训他们一顿。
1: 不用咱们动手，这点动静传出去，各路货郎都能闻着味儿。
6: 金本医生好。

0: 金本医生，你去哪儿了？我还在找您呢。啊，我出去见一个朋友，走到半路突然发现东西忘带了，怎么？赵医生找我有事情。
1: 院长让我过来问一下，那批药有消息了吗？拖了这么长时间，他担心会出什么意外。
0: 好的，我们马上去查一下。这样，你告诉一下院长。 让他放心，很可能是海上的风浪大，耽误了一点时间，不会出问题的啊。

0: 哎，李院长，你这么快就来了？
1: 院长说他给你准备好了茶，你有时间去他们家喝。
0: 哦，感谢李院长的好意。这样，你告诉一下李院长，就说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到他们家去拜访，去喝茶。

0: 赵医生，我刚才出门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身上的衬衣穿了2天了，我要换一下。
1: 哦，那您换，您换。

0: 大哥，
1: 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呀？
0: 王以山和秦海东露面了，
2: 在哪儿？
0: 他们今天去了龙发商行，还开了枪。
2: 龙发商行，就那个传说和小蒋关系很深的龙发？
0: 没错。
2: 那跑那儿干嘛去了？
0: 还能干啥呀？找那个姓程的买药啊，中间没谈好，差点打起来。
2: 接着说，
0: 后面两边的人一乐呵就把这事抹过去了。那个姓程的答应给他们找药了，过几天王以山去给他们送定金。
2: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他们那边有一个是我的朋友。
2: 我没吐佛，我没吐佛，老天正眼，菩萨显灵了。老五，老五人呢？
0: 他除了赌还能干啥？
2: 用他的事儿他就不在，我就养了一条废物。哎，那个姓程的你见过没有？
0: 见过。
2: 这事儿还得交给日本人去干。

0: 是他吗？
1: 是他。
0: 跟我们走，不然一枪打死你。
2: 兄弟，哪条道上呢？
0: 你管不着，跟我们走。

0: 哎，谢谢先生，里面请。坐坐，穆阁下，那你久等了，
1: 金本君。 请，金本君，见到你真的太高兴了。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件事情，还是请你先尝一尝咱们家乡酒的味道。

0: 我已经好久没有喝到过这么正宗的清酒了。要是我们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菊正宗家的酒。没想到，金本君还是一个喝酒的行家。
1: 是的，只有菊正宗家的酒，才能称之为男人的酒。是的，我的不能算是什么行家，我只是。
0: 喜欢而已。早就想和金本君一起喝酒了，只是上海的社会秩序不好，所以才拖到今天，还请金本君原谅。怎么会啊，佐佐木阁下，我来的时候，电文已经说明白了，
1: 我是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医生。 是绝对不会和军方有任何关系的。
0: 这一点正是我奇怪的。你为什么不直接来部队的医院，而要冒险去存人医院？如果是为了实验品，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0: 你是个聪明人，不用我把话说明白了吧？我
1: 就是个小老百姓，再说，我也从来没给皇军添过麻烦呢，真的。
0: 小老百姓，你能耐挺大呀，听说你能买到药。
1: 谁说的呀？
0: 王以山和秦海东找你买药去了。
2: 我说你才能赚到钱啊！只要你们能让我活着就行。
3: 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2: 从刚才的审讯来看，
3: 这个人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奸商而已，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怀疑。
4: 王以山明明知道。

0: 现在买药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而且
0: 还找到这样的一个人来买药，
2: 他应该是被逼无奈。从几件事情我能看出来，王医生很急迫地想搞到这批药。
3: 现在前方战事激烈，
2: 他应该是想把药送到前线。中国有句话叫病急乱投医，
3: 他现在应该是这种心态。
0: 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
2: 老师放心，我会万分小心的，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不会采取行动。
0: 还有，尽量不要击毙王以山，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谜团，牵扯到严谨公馆的很多中国的高层，我想搞清楚。
2: 嗨，
4: 到现在为止行动计划你也不说，明天还要自己出去，太危险了，绝对不行。
5: 韩总，等计划成熟了我一定会告诉大家，这次任务非常的艰巨，你做好准备。
4: 正因为任务艰巨，我才必须和你一起去。
5: 海东，人多了反而会引起怀疑，就这么定了。

1: 够了，定金20根，您一条，您过目。够爽快。不过程老板啊，一定得快呀，我那买家是天天催我呀。
2: 你放心，真金白银我都拿了，该办的事儿一定办。啊，
0: 但是你也得给我留个地址啊，有消息
3: 我得有地方找您。
0: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我呢会时不时来您这儿坐。
3: 不放心。
0: 听您说的，这可做生意是两码事儿，人吧？
1: 会是王一山故意在吓唬你，他怎么知道你老家在哪？连我儿子名字都知道了，还是吓唬我吗？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带我见日本人去。哎，
0: 等等，咱得想好了见日本人说什么，让日本人直接派兵救你老婆，你觉得这可能吗？
1: 这我不管，哎，我是给他们做事儿才惹的这祸呀，啊？他们必须得管我。
0: 你先冷静冷静，这件事儿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1: 商量个屁！你不去是不是？啊？那我去，不就少日本那吗？要是不给。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传统的桑皮纸制作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费力辛苦，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比拉利的爷爷也曾暂时放下这门手艺。

0: 我们这个丧皮是怎么缝？皮皮和布子买。
1: 传统的桑皮纸制作过程全部由手工完成，费力辛苦。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比拉利的爷爷也曾暂时放下这门手艺，靠挨家挨户给人剪羊毛为生。比拉利印象中。 爷爷做起桑皮纸时总是十分认真。2002年，爷爷还曾到美国表演桑皮纸的制作，博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喝彩，为传统桑皮纸工艺赢得了声誉。遗产名录，
2: 只要吹到。
1: 它的纤维打碎了以后，就变成一块泥泞。纤维或许是桑皮纸如此优秀的关键密码。一个小小的锤子被泡水里后再拿出来，仍可以保持原样。正是因为桑皮纸有着十足的韧性，得益于和田的气候，桑皮纸从晾晒到脱模时间很短。 只需要晾晒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揭晓。桑皮纸还有防虫蚀、纸质抗拉力强、历千年不褪色等优点，这些优点也为当下许多珍贵文物的修复提供了新的思路。就在2023年7月，桑皮纸的这些优点还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专家的认可。
2: 故宫的专家来了，咱们藏品这边就是研究这个藏品纸，他们也自己做了一下，然后那个缝纫机也弄一下，就撕下来也没有撕开，就看它特别韧性特别强，看它纤维特别长，就是做那个故宫腐朽也特别的适合。
1: 这个呢是我们桑皮纸做的纸浆做的那个雕像，桑皮纸做的，这个是咱们桑皮纸上做的那个扇子，挺好的，上面写字。为了保护和传承桑皮纸制作技艺，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的协助下，当地建成了桑皮纸文化园，打造了桑皮纸一条街。 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观看手工制作桑皮纸，甚至体验一把。比拉利家制作的桑皮纸还申请了商标，销售给南来北往的各地宾客。在离普恰克旗镇不远的扎瓦镇，比拉利家制作的桑皮纸送到了一位老朋友手上。
3: 80多岁的农民画家阿布利克木是比拉利爷爷的老朋友，也是村里土生土长的农民画家。60多年来，他一边种地一边作画，创作出上万幅作品。
1: 阿布利克木爱画画，也爱在桑皮纸上画画。他从小就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并一直坚持绘画到如今。最让人称奇的是，这位朴素的农民画家有很多作品都是油画。 起源于西方的油画，那浓烈的色彩与厚重的质感吸引了阿布利克木，他开始不断用这样的颜料绘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大美家乡。

0: پایی سوی مثلاً گه ما زود پوش پایی سوی ما یا ما تبیش خم توی
1: تبیش خم توی خود خود کار ما زمان می شد چهار میذارم چهار.
2: در آمریکا مکان لای 桑提纸比油画画布还好使，在当地特有的桑提纸上画油画，鲜艳的色彩，碰撞古朴的桑提纸别有一番风味。阿布里科木的村子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帮助下建起了一座规模不小的农家乐生态园。阿布里科木为乐园里画满了颇有童真童趣的画。 每周固定在这里为游客画画，还有外地游客专门慕名前来购画。胡杨是阿布里科木笔下的主角，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守护神。古代通商路上，人们的吃住行都得靠胡杨。 胡杨是丝路文明的历史见证。这片沙漠中的胡杨林足有千年之久，而胡杨树林中段的地方就是尼雅遗址。和田地区民丰县城北100多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是现存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群——尼雅遗址所在地。 尼雅遗址是距今近2000年的汉晋时期的精绝国所在之地，这里曾经是位于丝绸之路南道的绿洲城邦和交通要道，所以从丝绸之路兴起之初，这里就承担着东西方文化贸易交流的重任。这里曾出土了和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和元年锦囊。 元和元年锦囊本身使用5种织锦做成，锦囊下半部是用一片元和元年织锦锦片缝制而成，特别的是上部只有白色经线显花的隶书“元和元年”文字。元和元年是东汉章帝的年号，即公元84年。通过这件文物，留下了班超经营西域的一段史话。 西汉末年，匈奴重新控制了西域，汉朝与西域的来往中断。东汉明帝时，派兵出击匈奴，并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克服重重困难，使西域各国重新与汉朝建立联系，汉朝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并且在西域重新设立都护府，他得到了西域各国的信任，长期留守西域。 元和元年锦囊从形制上来看，很可能是由中原生产，当年随军队援助班超时到达西域，最终流传到精绝贵族手中。从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班超在西域恢复丝绸之路的畅通，再到如今，又由驼铃已经变成了滚滚铁流。 斗转星移，和田站在了新的发展坐标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繁华盛景有了新的模样。在这片沙尘无孔不入的世界里，有许多人就像胡杨一般，把根深深扎进大漠之中。作为环塔里木盆地铁路线。 也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2年6月16日，和若铁路正式开通运营，结束了和田地区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和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且莫县等地不通火车的历史。而要维护好和若铁路，离不开这样一群人。
3: 他们与封沙为伴，对铁路沿线进行检修维护，从而保障火车的安全平稳运行。
4: 注意好人身安全。好，大家上车。咱们和若铁路是这个环塔里木沙漠的这个。
3: 最后一环，等于说现在都已经进入这个

0: 沙漠妇女。
1: 这是一支成立不到两年的队伍，18名队员平均年龄才32岁，负责着和田站至南屯站402公里间的215座桥梁和785座涵洞日常养护维修任务。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工作，去维护河洛铁路全线最高的大桥——洛克亚特大桥。民丰当地
2: 中河两岸世代定居的合作的中华理学文化与思想体系，并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为坚持的精神世界。从天而降的黄河水，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也在世界舞台上闪烁光芒。
3: 黄河之水天上来，铺满了整个大地，然后成冰。
2: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0: 黄河是养育我们生命、锻造我们精神的母亲。然而，它对子孙的养育经常是在一种历练的模式下进行的。而他的子孙中华民族也在母亲河的摔打磨练中始终持有一种忧患意识，养就一种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独特经历，使得黄河的含沙量为世界之冠。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每立方米含沙一公斤，埃及的尼罗河是1.62公斤，而黄河每立方米水中泥沙含量高达37.6公斤。每年黄河带往下游的泥沙曾经达到16亿吨。极高的含沙量在经过平原地段的河道后，造成严重的淤积改道，留下一处处至今仍能触摸到的历史伤口。黄河博物馆里陈列着两张在陕西禹门口城门前拍摄的照片，分别拍摄于1935年和1996年。两张照片的角度大致相当，所不同的是，历经半个多世纪，黄河的泥沙已将城门掩埋殆尽。今天在山西运城的永济，这座矗立于众人眼前的鹳雀楼是一座新楼。古鹳雀楼已在元明两代的战火与洪水中被摧毁。上世纪90年代，当人们决定再次重建鹳雀楼时，选址成了一个关键性课题。
1: 按照历史的记载，鹳雀楼的原址就应该在这个西南角楼外边的黄河东岸。我们就在这个原址上，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方位，进行了一些地理的勘察，我们就爬到21米的地方来向这个西边来瞭望。但是呢，我们很失望，再到高21米的地方根本看不到黄河，因为这个

0: 生活呢，从这个地方已经向西迁徙了七华里。
1: 鹳雀楼最终建在了离原址数公里外的地方。王之涣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豪迈意境，才重新被今人所领略。鹳雀楼也带着盛唐遗风，向八方来客讲述着黄河改道东流的生动篇章。然而，黄河的善淤善洗的特性，留给后人的却不都是如此轻松的故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七号傍晚到八号前期将会迎来一次阵雨或雷雨过程，伴随降水来袭，冷空气也是同步抵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做好相应防范。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8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12到14度，后天晴转多云，傍晚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15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百官晴，14到30度。曹娥晴，14到30度。东关晴，14到30度。松下晴，14到30度。张镇晴，13到29度。丰会晴，13到29度。道须晴，14到30度。上浦晴，13到29度。汤浦晴，12到28度。下馆晴，13到29度。永和晴，14到30度。梁湖晴，13到29度。义亭晴，14到30度。小岳晴，14到30度。谢塘晴，13到29度。长塘晴，14到30度。3到29度。晨曦晴，12到28度。丁宅晴，13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1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卷。
1: 南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2: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

0: 当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1: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3: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4: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155”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5: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6: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7: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
6: 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1喷3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1喷3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

0: 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1: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000亩小麦呢，1.5年左右就能完全肥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3: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我的多彩魅力。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5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5: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余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

0: 著增加。自今年四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1: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2: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3: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4: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西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3: 张鹏西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西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5: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

0: 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1: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3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

0: 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0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日前，一场名为“鱼上岐黄”的中医药文化与健康生活展在趣文化艺术展示馆正式启幕。这场汇聚中医药历史文脉与当代发展成果的特色展览，吸引了医药界专家、文化学者、名中医师及藏家会员等各界人士前来观展，共同领略尚于源远流长的

0: 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呵，多么明朗的天空！
1: 好多天以后，企鹅收到了信，他说：“啊，狮子大王想要一块冰，太容易了。”
2: 叫别大山来到泉水旁边，他对泉水说：“咱们做好朋友吧，手拉着手一块向前游。”
3: 啊，我的身段多么匀称，我的脚多么精美别致，好像两束美丽的珊瑚。
0: 啊，河流醒来了，三月的桃花水舞动着绮丽的朝霞向前流啊。
2: 小时候我无论对什么花都不懂得欣赏，父亲总是指指点点地告诉我，这一山雪花，毛茸茸的枝头，雪秀的花边潇洒，串串花穗齐绽，洁白的流苏如画。
4: 村庄惊醒了，人们翻身下床，却一脚踩进水里。是谁惊慌地喊了一嗓子，一百多号人你拥我挤地往南跑。
5: 现场的小朋友们表现得都好棒呀，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想来参加朗读大赛呢？记得关注我们的融媒学堂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

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家里面有急事，照顾一下。
1: 没得急事，谁打击到来排队哟？
0: 关你啥事嘛？
1: 不要腿嘛！
2: 排队，不要急，不要急，排队。
3: 好，麻烦大家让一下。麻烦大家让让。把车门打开。把钱运进去吧。
2: 大家看到了啊，新到的现钞，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今天不限额，随便领。
3: 来，把箱子放下。那看来，大伙儿不相信这里边是钱。觉得是个空箱子，对吧？
4: 这样，我给大伙儿打开看看，好吧？
5: 好。
3: 麻烦大伙儿给我让条路啊，让条路，
0: 让
3: 条路。
0: 我让一让，
3: 来，打开。看到了吧？真金白银的现钞，
6: 但是许看不许摸啊。
3: 人民政府是不会欺骗大家的，现在大家放心了吧？好，
6: 麻烦大家让一让，让一让。
3: 哎，别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不要急啊，得了啊，来。注意安全啊，都可以领到钱，排好队。

0: 别弄了。
1: 啊？
0: 让人看到像什么样子啊？
2: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给我媳妇儿洗脚了，怕什么？
1: 再说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了，结果老天爷把妞给送回来了。
3: 不许跑，抓住你我就不放手。
1: 你是怎么跟不先分的？
0: 我认错人了。
1: 认错谁了？
0: 儿子。后来我就遇到了国民党伞兵，然后就掉下山崖。后来的事你就知道了。
4: 你们行动组就这点本事？
3: 白天你也在？
4: 哼，
3: 挤兑是没戏了。偷鸡不成蚀把米，反倒让那些老百姓用上人民币了。
4: 靠你跟你的那些杂鱼是不行了，给你找个帮手。
3: 帮手？
4: 下回机灵点。
1: 神神秘秘的，跟鬼一样。

0: 荒唐！他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啊？主要是车子和房子。现在各地的机关都在争房子要车子，配不到房子和车子的机关干部就开始发牢骚说怪话。有的话直接传到了西联同志的耳朵里。昨天，西联同志在会议室严肃批评了这些干部。
1: 原本针对干部租房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我跟师长还在商量，根据不同级别的干部，整合一些国民党留下来的旧院子作为宿舍，还有一些旧的住宅楼。接管委还没来得及接管，他们就开始征民哦，闭关起。三层楼。
2: 不好走，长征两万5000里就好走喽，这是严总理降落腐化的歪风。
3: 报告首长，会议室的人到齐了，
4: 开会。
2: 大家都知道啊，目前我们所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百废待兴啊，各种生产还没恢复。
1: 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当然了，我们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比方说，住宿啊，补贴呀，我们呢也正在想办法尽快解决。但是，
5: 我们有的人进了重庆城，不是忙工作，而是忙着铺摊子，要房子，要车子，房子嘛，要大的，车子。 要小的，说什么走上五里地腿就痛。同志们，进城才几天呢？变得这么快？过去我们在山沟里面转，南征北战腿都不痛，一进城腿就痛了，还非要坐车。
1: 哦，完全是乡路腐化的思想，再多快，无力推，哼，无力推这个歪风，必须刹住，对一切不良倾向必须做无情的斗争和批判，以保持党的纯洁性。
6: 同志们。
1: 现在就决定，城里一个机关用房用车清理委员会，由书记来担任主任，亲自抓分配问题。所有的用房用车，根据现有的住房和工所需求来统一调配。对那些多占的房车，限期内全部退出来。逾期不退，按当期。 征集来处分。
7: 西南吃饭人数据今。

0: 今日计算，交钱为多。一国时期的混乱是难免的，开支很大，收入太少，这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西南局同志最近集中力量与重庆的接管，现在生产会恢复，必非需担心，但也有些问题暴露出来。我们有的同志思想上生了病，认为神力量应该过目后世，享受忧郁生活。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胜利只是革命事业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建设西南真正的艰巨斗争还要继续展开，我们的战斗任务并未真正完结。
1: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提出接管重庆后遇到的几个问题，其中财政困难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国家整体经济，这是个大问题啊。西南要养活900,000的旧军队和旧公职人员，他们的负担和压力是显而易见的。
2: 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啊。财政困难需要向人民说明，不要隐瞒困难，同时啊，还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有办法克服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事业才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3: 同志们，这一次，宋振华书记在大会上主要讲的就是五个重点：第一，是咱们这个清区的工作；然后是清匪的工作、贸易的工作、征粮的工作；啊，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征粮的工作，咱们一定得仔细再仔细。
4: 你们怎么回事？
5: 宋团长，
6: 宋团长，
4: 进来一趟贵阳城，就忘了部队的纪律了？
5: 没有。
4: 我问你们，进贵州以前，咱们提出什么纪律了？
5: 地扫不干净不走，老乡东西借了不还不走，水缸挑不满也不走。
4: 在谭家坝村呢？
6: 报告，地扫干净了，水缸也挑满了，就是借没有借东西，我就不太清楚。
5: 我借了个镰刀，修了一下草鞋，也没借别的了。
4: 真的没有别的？
6: 没有。
5: 嗯。
4: 这是什么？
5: 哦，这个呀，这个是从谭家坝村出来的，村头墙角捡的，拄着走路省力嘛，不是捡的。
4: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7: 不知道。
4: 这是谭家坝村用来舂米的杵子，放那几十年都没人去动，你们就被人随随便便拿走了。愣着干嘛？给人送回去。
3: 现在贵州这山你别看着近，走起来真要命了，
5: 来回怎么也得一天一夜。
4: 你走三天三夜你也得给人送，好好给人道个歉。在任何时候咱们西南扶护团的纪律绝对不能丢。
8: 是。
9: 小曼姐真是缘分啊，终于不用挤在那个大通间里边了，感谢领导给我们这样的分配了单独的住房。
10: 左手，左手。
9: 以后咱们两家就比邻而居了。
11: 是啊，这次整顿进行的及时啊。
9: 来，那些乱占房子、抢小汽车的外公就刹不住了。啊，咱们宿舍问题也解决了。
12: 哎，雨泽，
9: 嗯，
12: 看见没得？那解放军搬进来了。
13: 宋家屋头跑了，房子空起的，给解放军住还安全些。
12: 哦，那你不怕你们家老王啊？
14: 你先放那边
15: 啊。哦，对，
16: 谢谢啊，没事。
14: 老爷，看看，原先是个几人大院，但是咱们四口人在这住，我觉得应该也能住得下。
12: 这一定够住啊！是呀。
14: 好，那咱就回客屋把东西收拾收拾啊。
9: 好的。
14: 师傅，麻烦把我们东西先都放在这儿啊。来。
9: 小曼姐，我来帮你。
17: 哎呀，不嫌你说说啊，从南京到重庆，咱俩这室友是分不开了。沈哥，
18: 哎，沈哥，
19: 不嫌林宇，我刚才呢去买了新的脸盆，还有肥皂，给你们也带了一份。

0: 谢谢啊，谢谢啊，又让你破费了。我们最近卖就好了。
1: 对呀，
2: 没关系的，这场挤兑蜂巢中，你们俩可都立下首功啊。这算是给你们的奖励吧。
3: 我们呀，又有硬仗要打了。
4: 中央给重庆拨了2000亿人民币，让我们制定新的狗粮计划。
0: 要是拿下这场仗，我就终于有资格。
5: 写入党申请书了，
0: 没错，加油努力！
6: 爸爸，快报啊！快报啊！快报啊！领导，
7: 这个报纸
6: 是有人给您的，
7: 请拿好。

0: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有江南味道的茶馆，南京的雨前，尝尝吧。以后能不能喝到，就看造化了。
1: 你是谁呀？
2: 行辕二处特别行动组组长钱德龙。
0: 怎么，连老同学都不认识了？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是你在庐山秘密高级培训班的照片。谁给你这张照片？
3: 不愧是我们三十三号，竟然能混进共党的干部团。
0: 跟那些共产党的干部打交道，我担心我的身份迟早有一天也会暴露，所以，我打算去云南投靠。
4: 毛老板的意思是，你先待着别动。
0: 为什么？
4: 因为那里面最有可能接触到共党的核心机密。
0: 这是你这次的任务。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以后由我直接向你传达毛老板的意见。
4: 那张照片才是我跟毛老板的唯一接头约定。
0: 我要将你上级。
4: 我说了。
5: 我们现在直接受毛老板的领导，
6: 十军之路，三军之忧。现在正是党国最危难的时候，也正是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想想吧，
5: 川黔大作战40天，共歼灭敌人76000余人，解放了。
7: 重庆、贵阳等123个城市，胡龙同志这个西南军区司令员还在川西指挥作战，我这个还没有到任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只好越俎代庖了。<笑>司令员，
8: 好，
7: 接下来就是川西和云南了。陈赓兵团还在广西，云南的解放看来要缓一缓喽。
8: 可以考虑让三兵团和五兵团继续袭击，迅速占领东山、大邑、邛崃一线，切断胡宗南和川内敌军向云南的退路。
9: 何司令员又川北南下，直插成都平原，
7: 我们不如顺势搞他一个瓮中捉鳖。
9: 要得。
10: 总裁，加急电报。

0: 总裁，专机已经在凤凰山后面。
1: 父亲，
2: 刘文辉在彭县通电头供，卢汉寇扣押了所有在昆明的高级军官，这云南是我们最后的底线，
0: 绝不能放弃。
1: 但是父亲，我们如今唯一能倚仗的只有胡寿山部了。
0: 昨天夜里，卢汉给刘文辉补发电，被我部截获，他竟大逆不道。
3: 建议刘文辉扣押你。父亲，我马上就收拾行李，咱们即刻离开成都。
1: 彭县离成都一日可达，事不宜迟啊！
4: 慌什么慌什么？
1: 你们都听好了，云南绝不能丢，将来重夺全国政权，云南就是最好的大门。马上给曲靖的唐瑶去电，任命他为陆军副总司令。 将是前我们安插在云南的两支嫡系部队组成第八兵团，再任命唐瑶为第八兵团总司令。这两支部队加起来约有40000余人，让他们随时准备攻入昆明。
3: 是，
1: 告诉唐瑶，只要第八兵团在云南能坚守3年，我便能训练出20个师的精兵，由台湾、经缅甸进入云南。到那个时候，大有可为。
3: 是。
5: 决我，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6: 是，
5: 司令员，还要防范他们越过边境向越南逃窜呢。
6: 通知十一，请求他们驻扎在北塞地区的38军幺五幺四和幺幺四师的部队，配合我们封锁边境，切断敌人逃往国外的道路。
7: 喂，好，司令员，解放成都的战役打响了。

0: 军官的弟兄们，将军官兵弟兄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108团营长赵三喜，我奉刘登首长之命，向你们喊话：你们的总司令官胡宗南，胡司令，已经飞往了海南岛，他已经把你们抛弃了。
1: 队长，这小子想跑。
0: 卫民，18师二团团长李建民，李团长，你的七二老小正在西安等着你回去团聚呢，别再执迷不悟了。昨天，你们的15兵团、20兵团、第7兵团。 第18兵团已经率部起义了，现在成都防线上只有你们第5兵团了，他们已经深陷重重包围，插翅难逃，放下武器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山、清神及闽江东岸地区，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至21日，第三、第五兵团主力相继攻占简阳、彭山、浦江、邛崃、大冶等地，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向抗滇的退路。与此同时，第18兵团进抵绵阳及其东西一线，至此，数十万国民党军全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
1: 好啊，云南陈赓兵团和宋任穷等部喝退了李弥汤窑，
2: 彻底切断了胡宗南向抗滇的退路。
3: 这样子一来，胡宗南就成了夹心饼干哦，进不得，退不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五。
2: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

0: 正完成这个任务。嗯，就这么定了。
1: 主席啊，好消息啊！啊，
2: 十八兵团胜利接管成都，蒋介石已经飞往台湾了。
1: 入藏任务归西北，需在和田、于田玉树屯兵屯粮，修筑道路。完成入藏准备需要2年。

0: 等会，在做啥子？啊？这是要做啥子啊？
1: 是啥？重庆这个地方啊，潮湿，我们带过来的豆子啊，不能放久，干脆磨了它，做豆花儿。
2: 在一起12年了，我都不晓得这个做豆花儿，
1: 哪个教的？你吗？
0: 不是，他在法国学的。
1: 当年我在法国巴黎留学的时候。 跟周总理一起学的，哦，哎，当时啊，我们还开了一家中华豆腐店，豆浆啊、豆干啊、臭豆腐都会做。当时在法国那个华人圈里还小有名气哦，供不应求。
0: 好，我来，
3: 你休息一会儿，来，我来。
1: 我还真有点累了。罗琳，你去休息一下，等下好了，我给你端上来。<笑>
4: 好，老兄。<笑>啊，
5: 我来。
4: 这个磨豆子啊，最适合考虑问题。思想相通了，豆子也磨好了，一举两得。
5: 说嘛，你在考虑啥子问题？
1: 云贵川集镇大规模的战役不会再有，我们的考试才刚刚开始哦。接管、建设都是工作的重点，但粮食保障还是第一位的哦。
6: 一拍即合。

0: 豆花儿慢慢定型，力度不能大，也不能太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1: 那个，和我们管理层是搞建设的，这一样。古人云：“治大贵，用小先哦。”
0: 我们四川的豆花啊，不放糖，放咸菜丁儿和炒豆子。
1: 哦，首长。
0: 这颠豆腐交给俺吧。
1: 中。
0: 盯准豆花的变化，控制手上的力道。
2: 首长，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1: 中。
0: 看到这个情形哦，想起了小的时候是豆花的样子。哈哈，
1: 好温暖啊！
0: 太巴适了，做豆花简单喽，好多原材料本地都有。和个工业建设不同哦，那么多原材料都是国外来的，我们接收的回应厂如何尽快复工？

0: 还要想办法哦。还有好多私营的企业也在等待着复工哦，对我们的期待很高。一方面希望得到我们的贷款，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能够采购他们的产品。这些事情哦，急不得，必须得一步步来。
1: 娃娃们，来！哎呀，来！来来来！哎哎哎，慢点慢点！
2: 还有多不了？
1: 磨叽磨叽啊，磨叽！哎，
3: 慢点儿！
1: 哦，你们来你们来，医生说我这个眼睛啊要少吃点盐吧。
4: 回房休息去了。哦，那我给他端上去一碗吧，你们慢慢吃，听话啊。哎，
1: 这些，这边。
5: 是啊。
1: 这里有，来，这个。
4: 好不好吃？
6: 好吃。
1: 哎呀，
4: 慢点儿。哎呦，
1: 报告，政委、司令员，云南来电。
0: 念吧。
1: 是。
0: 陈赓、苏任琼、周保中三位同志已将李弥、唐瑶部击溃，敌残部逃入中缅边境。
7: 太好了，
8: 司长，要好好庆祝一下哦。
7: 当然，来，
0: 来。
1: 待会儿啊，
0: 我用热水袋给你敷一敷，这段时间你要注意休息。相反，有老程，孩子有我呢，你要保证休息才行。
7: 我没事儿，
0: 哎呦，回家了，回家了，你有没有想妈妈呀？
9: 呀，
0: 我也有想你和哥哥。来，我们到新家了，过来，你自己看看。
9: 舅，哎呦，
0: 妈，快进来。哎，哦，哎，师傅，
9: 哎，杨同志，放到这儿吧。
0: 哦，就放这儿就行。
9: 放这儿，放磊磊。
0: 哎，对对对对，
9: 好，杨磊，杨磊，
0: 来来来，谢谢啊。
9: 哎，不用找了，不用找了。啊，
0: 不用找了。
9: 谢谢谢谢
0: 啊，客气，谢谢啊，师傅。好，那您慢点啊。
9: 好好好。
0: 哎呦，来。

0: 上回的朋友们都召集在一起，摆摆龙门阵，好好聊一聊，叫大家把心窝里的话都讲出来，给你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也去见一些人才呀。
1: 要得。
2: 报告首长。哎，胡先生来了。
3: 哦，快请。
2: 胡先生请。
4: 王老，
0: 哎呦，是啊，你回来就更好了，
4: 见到你好高兴哦。
5: 刘书记你好。
1: 胡先生好。老师，胡先生是我专门请来陪你老吃个饭的。哦，请你尝一尝我亲手做的豆花儿。
6: 王老，你慢用啊，慢用。
4: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体现圆圆的脸庞。你看看，我现在呀，把它保存得好好的。
0: 这是那个留守的名单，
4: 你看。邓西贤，宝不宝贵呀？哎
0: 呀，难得的很喽。
1: 当年呐，我在不知十六岁哦，也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吧，一心想出洋，学的技术，回来后搞工业，以工业救国。我们那帮同学啊，都认为要拯救贫穷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所以出国去要学好技术，回来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
0: 西贤交代给我一些任务，你是昂啊，也是我们重庆工商界的翘楚。哎呦，
4: 有些人有些事，还是要靠你出面解决。
0: 哎呦，王老，你才是定海神针喽！我一定好好的配合你。
4: 哎，陈书记，你放心，
0: 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西南的建设。
1: 那就谢谢胡先生哦，老师，请。
6: 啊，请请请，
1: 来，胡先生。
6: 好好好。
7: 哎，太好了，王老师，找机会再请你过来。我们再深聊。
0: 好，
4: 好了，跟我们走。要得，要得，要得。
8: 政委，汇报一个事情。
9: 说。
8: 陈锡联同志今天在路上被人打了黑枪，还好人没事。
1: 这帮狗铁哦，好猖獗哦。他没有带警卫人员吗？
10: 陈市长想着是去学校，没有带警卫。书记也是普通干部。
7: 看来啊，我们的公安队伍还是要加强建设哦。
8: 目前我们公安人员的队伍组成啊比较复杂，有原本西南服务团公安大队的同志，有二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的同志，有重庆地下党的同志，还有啊就是一些重庆的旧警察。哦，
7: 还有点复杂哦。让他们尽快地磨合好，尤其是那些旧警察，好好教育，让他们也融入到消灭反动派的斗争中来，社会安定下来，我们的干部群众才好搞建设哦。
11: 总裁，你变。属下办事不力，我已经下令严惩。
12: 罢了。我听说共党最近要在重庆搞一个什么悼念仪式，潜伏人员要利用好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出来，要让共党知道他们的椅子还没有坐稳呢。
1: 这是修建铁路的方案，是由专家组汇总意见后修火兄审定了的，我认为啊是可行的。
13: 这个成渝铁路啊，起于满清政府，黄于国民党政府，几起几落，它是四川人民心头的痛啊。看来这个担子要我们担起喽。
1: 哎，是啊，抗战爆发，成渝铁路全面停工，可胜利后。

这条路，蒋先生啊，曾扬言要把这条铁路给修起来，以答谢川渝人民对抗战的支持。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 他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

0: 就是鸦片。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华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在1838年到18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走向了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100多年之后我们才亲眼得见。
1: 这个呢，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那么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呢，兵分两路，陆军呢从我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这个麦高桥，水军呢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0: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做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陆续被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理。这里曾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建。
2: 那么现在我们看，
3: 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